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天跟大家说一说生活中那些出乎意料的事儿哈。
1: 是的，
0: 但有些事儿吧，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比如说这个确实还挺开心的啊。嗯、然后小雨桐就说，现在除了周一和周五，其他日子下班地铁都能赶上座，真不错。
1: 哎，是。我觉得这个跟地铁的这个人员的密度关系不大，有的时候真看运气。就有的时候我下了这个车后之后，其实正值晚高峰的时候，就是我一上地铁，车厢里尤其是一号线往东开，熙熙攘攘全都是人。但是就有几回我在车厢中间的地方扶好把手刚站定，然后就这朋友，我对面这朋友就下车了、因为他快到站了。
0: 对，
1: 就每到这个时候就觉得无比的幸福。
0: 幸福确实是啊。好吧，大家继续来说着哈，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首先来看一看咱们首博的玛雅和安第斯的这样一个特展啊。本台消息，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这个展示当中。那很多的美洲的文物呢，也是首次来华。这次展览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呢是近10000平方米，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将呈现一场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是的，看完我们的这个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特展呢，还可以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立足吴承恩原著进行创新诠释，剧情呢幽默紧凑，高潮迭起，生动刻画了人性与魔性的较量，传递坚定信念、明辨是非、追求正义的价值理念，引发大家的成长与人生思考。该剧将于7月17号到26号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上演，详情咨询6655000。
0: 哎，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刚才我们上半段跟大家来说过的，就是正在报名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来参与一下。由北京市广电局和

0: 业高水平的创新竞技，报名啦。来吧，下面这个咱们再去看看展览吧。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个大展啊。本台消息，第二届古韵金辉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近日呢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的西厅开幕，汇聚了70多位在中国当代国画和油画领域的代表性艺术家的作品，主题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立足新时代社会的发展图景。展览将持续到7月26号。观众凭国家大剧院的参观票呢即可入展厅参观。
0: 是的，
1: 我感觉到夏天的时候其实去观展啊，包括来进行一些室内体验

这个服务呢也是升级了啊。本台消息呢，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的这样一个游览的这种需求，那即日起到8月31号呢，多家北京市属公园的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啊，周一啊是正常开放接待市民的这些游览的啊。然后包括颐和园的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的祈年殿，还有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还有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的慈悲庵等等，还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啊，周一也是正常开放。

0: 长一些我们的这个见识跟体验。
1: 对，确实是啊。
0: 哎，我们再来说说刚刚说这个看花啊。本台消息，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花田野趣景观呢，日前已经全域换新。第三届北京朝阳花园节暨第15届奥森公园花卉观赏季之葵花展近日启幕，在公园内呢，升级版的花田野趣主题上线，秋千花海构建了特色打卡花境。园区呢，引进了宝莲灯、梵高、巧克力、泰迪熊、文森特等十余种特色的彩葵，打造了2000余平的这个精致小花园，汇聚了上百个花卉品种。
1: 嗯，是的啊，所以说呢，一到夏天啊，就是春夏吧，这都算是这个花简直太多了。所以呢，这个最近我这植物迷的吧，也是有点不要不要的。
0: 对，上个时段呢，这个燕姐还在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果断打算要下单一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钱多多。
1: 钱多多，对，回头我养养试试啊。
0: 确实很漂亮。
1: 对，然后因为刚才青姐跟我说的浇水就行。
0: 好养，期待回头燕姐给我们晒图。
1: 行，得了啊，期待我这个杀手名称能拿掉一小会儿啊。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来听首歌曲啊，然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说着生活当中那些出乎意料的小事儿都有什么呢。

0: 里是早安北京，
1: 又感慨了一下，这个老歌就是好听。
2: 是，而且放完这个歌之后，我看我们聊天室里的这个鸣笛还说呢，这是张信哲的信仰。
1: 对对对对，
2: 经典好歌。
1: 是的啊，这个以现在目前晚上老听一些这种各种老歌，觉得确实还是比较经典啊，
2: 对，
1: 比较好听。
2: 而且有的时候，一方面是老歌好听，再有是我觉得音乐它也是能承载人的这个情绪记忆的。
1: 对，
2: 就很可能你会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一下子就会联想到以前
1: 上大学的时候，
2: 或者说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当时发生了哪些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啊，好吧，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那些

0: 才就在你读的时候呢，然后我还看见这个宇宙尘埃呀、啊、等等，还说呢，说咱这个不是刚才说怀旧嘛，说老歌好听嘛、嗯、然后他说大家可以去体验，不用排队啊，这个有个像这个和平果局的那个怀旧体验馆，说下周三就开业了，好像就在地安门附近，而且还有 NBC 带着大家玩什么丢沙包哈、啊、什么，包括那时的那些课堂的一些场景啊，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哎，和平果局的主理人之前上过吃喝
0: 是吧，
1: 他就经常来、
0: 他说的是类似，就又开了一家
1: 哦、
0: 然后我应该我记得在咱们第三还是第四时段有这条消息，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是，
0: 那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在第二时段还是跟大家说说演出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中央芭蕾舞团复排18年前的经典舞剧《牡丹亭》。哎，《牡丹亭》呢，这个在7月22号到7月26号，中央芭蕾舞团会在天桥剧场再度上演这部18年前首演的原创的经典芭蕾舞剧。该剧呢也是截取了原著的精华，展示了女性细腻炙热的这种精神和普遍的人类情感，使《牡丹亭》呢它不只简单的停留在了一段凄美的才子佳人的一个爱情传奇上面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哎，姐，你之前看过这个《牡丹亭》吗？
0: 我看过戏曲的。
1: 对，我就刚想说，因为我也是跟燕姐一块做节目，我在解锁燕姐还有一个新身份，就是不能说新身份，解锁一个我不知道的一个身份，就是戏曲爱好者。
0: 哎，就是喜欢嘛。
1: 对，以后有没有机会能在节目里面听到燕姐唱一段？
0: 燕嗓子不行，这都多少年不唱，就只是爱好啊，现在是。
1: 啊、
0: 来吧，咱看看大。

0: 下突然发现了几年前的报纸，正是前几天所要找但是没找到，也是非常出乎意料的惊喜，就找到了没有找到的旧物。我每次丢东西的时候就着急忙慌找不着的时候，我都安慰自己，有的时候你越刻意找越找不着。
1: 对，有时候是这样的。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关心则乱，就是当局者迷。
1: 对，
0: 你就感觉这个东西它被时空空间奇怪的藏了起来，你就找不着。
1: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一不小心它掉在哪儿了，比如掉在缝里或者掉在哪儿了，但是可能你自己不知道。所以这事儿呢，就是确实有的时候，有时候你打扫卫生什么的就出来。所以提醒还是要勤快点啊，多打扫卫生。
0: 是，哎，刚刚七七五八还在说一个，说这个令自己出乎意料的事情，按照网红菜谱做出来的菜搞成了抽象派，但是家人反而是觉得吃的最好吃最美味的一餐。
1: 哎，确实是啊。然后再来关注公众号一位朋友，他说有一次啊抱团出游，临出发前呢，我突然收到条信息，点开语音就是什么呢，就是您好，我是您本次的导游小赵啊，咱们团8点机场集合，别忘了带身份证什么的哈。

0: 这段表达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我还以为你能拿出什么拿手的作品，
1: 然后聊一聊，把植物给疗愈死了，是吧？
0: 是。我们再来看大家留言，刚才这个双正堂说啊，出乎意料是自从拍断眼镜腿儿，就接连的出乎意料，晚上做推光，最后一道空虚了一下没拿住，掉地上摔碎了，6个月的功夫都白费了。然后买了一个残炉，特意让人家把耳朵修好了，但是打开快递一看，修好的耳朵折了，然后买的鱼钩被勾走3盒，感觉不太顺啊，都想算一卦，
1: 可能碰巧了呗，是不是？啊，没事儿，这些这不
0: 水逆
1: 很常见嘛，很常见嘛，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啊。得嘞，那我们再让大家，因为周末嘛，再让大家听首歌吧，休息休息，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生活中那些出乎意料的一些事儿啊。这首歌也是我自己比较挺喜欢的一首任素汐的歌，任素汐不是要开演唱会吗？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咱们来先听一听。

0: 轮，我感觉这个很多人都很关注的这个欢乐谷的重要项目。
1: 对，
0: 自打开始营建的时候，大家就很，因为咱们北京的好像大型的摩天轮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1: 对，这不是成为一个新地标了嘛？所以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关注，而且确实就在他们欣赏夜景，它转上去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啊。
2: 是，
1: 对。然后这是关于这个游乐园的，因为七月份呢，这个北京正好开启了精彩一下盛夏同行的这样一个暑期亲子的一个消费季，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游乐园。其实除了游乐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参加一些文博的研学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那本台消息，8月1号到2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啊，将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那国家自然博物馆则推出了国内首个以中国本土恐龙为主题的6D 的沉浸式恐龙展，20多种中国恐龙集结白垩纪秘境，可以走入，可以感知。另外，打开艺术之门的夏令营也是持续升温，47场儿童的专属演出，7大艺术的这样一个研学营，湖笔制作和景泰蓝点蓝等非遗的体验营也是常态化的开课。像盛西服、四联美发、珐琅厂等老字号也是同步开放了夏日专场，推出了非遗手作加成品带走的这样一个套餐。
0: 哎，我之前的时候，珐琅厂还来过吃喝做这个节目、对，那期聊的让我就大开眼界，我才知道这个珐琅厂它里面有一个体验馆，可以大人带着小孩来体验一下这个珐琅的掐丝工艺啊，还是什么的，类似很多，它不会是特别复杂很有门槛的一项，它可能是就让你完成一个既好做同时还很有成就感的一个流程。
1: 哎，这个其实当时我还参加过一个就是社区组织的点翠的一个手工艺，当时是让大家做一个小胸针。其实我真的是原来觉得好难，当然可能人家可能是把一些东西很简化了，而且现在也不能用翠鸟羽毛嘛，现在都是用一些比如说孔雀毛啊，或者是以其他的一些羽毛来进行代替，它做了一个染色之类的。

轴线，它统领的是整个城市的秩序，还有以礼制建筑、城门等等这样一个功能的划分作为城市的基本的布局。所以说在明代中轴线形成和完善过程当中，奠定了明清乃至民国整个北京城市它的一个基本分布，至今影响了我们。

0: 爱听就行啊。然后呢，旅游方面走走，第三时段多跟大家说说玩的事儿吧。咱们最近这天儿也不错，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2026年北京公园艺术季啊，现在是火热进行当中。今天季联动张家口专场。

0: 住那边吗？那个方向，
1: 对，
0: 是吧？你有去逛过吗？
1: 没有，
0: 看出来姐姐不是很愿意运动。就东边还有圣华屯，就是在这个王四营那个方向。
1: 嗯，
0: 就这两个我之前都去逛过，有拍过视频，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行，
0: 他那个圣华屯，我记得他不定期会有演出，哎，月亮河也有演出。
1: 嗯、
0: 现在咱北京好多这个市集，它都主打着这个吃喝玩乐一体化，
1: 你
0: 不单单能吃东西，这个小吃品类很多，动辄基本上都是几百个商家，然后。再有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表演，有这个乐队的现场演唱啊，然后会有一些这个，尤其圣华屯，它会有什么海盗船呐、有小火车呀、游戏啊、带娃什么的，都还挺方便的。
1: 是的，没错啊。
0: 嗯
1: 嗯，来吧，咱们下面再来关注一。

0: 哎呀，这个以前我记得在我印象中，二环以内的很多四合院或者平房区，它很多这个电线架构的都很相对来说不太很合理，飞线什么的特别多。
1: 嗯，
0: 但现在你基本上消失不见，看不到了，
1: 是是是，
0: 它走线都走到地下了。
1: 对，
0: 而且好多它这个电线杆的这个做的都很有艺术化。
1: 嗯，
0: 就会有。

0: 发来的消息吧。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说到了这个意外的一些情况吗？然后公众号有朋友说，我们有一次啊去这个定州旅行，去了当地的文庙，说这个因为是要收费的嘛，但周末这天免费了、
1: 哦、
0: 哎，让我们赶上了，这不是省了门票吗？但这属于出乎意料的事儿了啊。
1: 是，还看到这个欢乐咖啡时光是晒了自己的早餐，
0: 嗯，
1: 今天的早餐是
0: 碳水合集
1: 凉皮儿烤花卷，
0: 可以，旁边还有
1: 煮鸡蛋，
0: 还有个酱，
1: 笔记本看球，
0: 那个是老干妈。

0: 有一期我们说睡衣吃喝玩乐多，对。
1: 然后爱的旋律说啊，说这个有一次我想尝试种柠檬，利用柠檬籽儿去种了，没想到从小芽一直长成了很壮的大叶子，很意外哦。真的，以后我也觉得是把吃的那些什么这籽儿啊、那个皮儿啊、皮儿不行，就是各种反正都扔土里的，反正你爱长不长嘛，对吧？就但是有时候没准就意外就长出来了呢，是不是？
0: 嗯，哎，而且我就觉得研究这个种植啊，或者说研究农学的人就觉得我就很幸福，
1: 嗯。
0: 因为大多数的这个东西你只要种下去之后它呵护得当，就不要像燕儿
2: 它多半是有收获的，多半是有收获的。
1: 是啊，就接触土地，接触这些植物，其实花花朵朵就很开心。
0: 对，而且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规律而且有这个正反馈的一个事情。
1: 好吧，哎，真的是
0: 我自己之前，因为我自己养花，我特别喜欢养君子兰
1: 啊。
0: 但是
1: 养这么高级，这么难呢？
0: 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是很难，
1: 很难的，
0: 很难养。我从毕业，我是2018年毕业，2018年一直养到现在，它还经常开花。
1: 你是这儿给它浇水吗？
0: 对，我就每次都是就一个原则，叫干透浇透。
1: 你多少天算干透？差不多。
0: 我就事先我想想3-4天吧，反正我或者说夏天要干的话，可能会浇的勤一点。冬天可能屋子里比较湿润的话，就浇的，我没有
1: 别的，你也不干是吧？
0: 对，别的不干，我也不会。
1: 那我也是都浇水啊。
0: 很多朋友他会定期要换土。
1: 哦，那我没有。
0: 对，换土，然后除此之外好像也在这几年我换了3花盆，我就发现它那个根芽就长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庞大。
1: 嗯。
0: 一开始我把它从花卉市场买回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拳头大小的拳头大小的那个土就包裹着它，然后一栽到花盆里面。现在我家那个花盆已经。我感觉那个盆儿就得有个小半米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中间还怎么开？

0: 他坚持不了多久。
1: 嗯嗯，因为太苦，对你来说太枯燥了嘛。
0: 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你插完了以后很漂亮吧。
1: 嗯嗯，
0: 但是它毕竟是鲜花啊。
1: 哦，它保存不了太久。
0: 对，然后就蔫巴了嘛。
1: 那你就再来一次。
0: 懒吗？
1: 好吧。我突然想到这个，说到动手，我们之前有一次，现在不是在做线下活动嘛，然后有一次我们带听众去点茶，感受一下这个宋代点茶的手艺。然后它有一项是有一个流程是类似打木
0: 啊，对
1: 来回转。
0: 嗯，
1: 然后我第一次发现我手还挺巧。
0: 嗯，
1: 因为我就感觉这个动作好像我平时在家洗碗。因为我平时在家总洗碗。
0: 哦，你老这么弄是吧？
1: 对，总这么弄，所以当天我这个打木反而是最
0: 好
1: 的。对，我们那天大概有来了十多个我们的这个线下的这个听众，跟我们一块儿去这个跟老师一起学。他打完沫之后，然后因为你中间还能再去喝，
0: 嗯，
1: 然后还能拿他那个点茶那个粉，然后在上面写字儿、画画什么的、还挺有意思
0: 的。挺
1: 好的，就是一玩这个，反正做所有这个手工的东西，只要你全身心的去投入，时间都会过得很快。
0: 很快，没错啊。嗯、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比如大家的早餐啊，像这个7443的这个羽衣甘蓝粉，还有奇亚籽加麦片加。加上鸡蛋一个，我也特别喜欢用那个各种粉和糊糊，就我可能会把这个七八种放在一起，然后弄一个糊糊喝，我觉得营养很丰富
1: 啊。但是看着这个就是我感觉这个颜色上看着有点，让我有觉得
0: 不好啊，鲜绿鲜绿的
1: 是吧？
0: 啊，
1: 我就对两种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食欲，一个是蓝色，一个就是绿色。
0: 绿色多有食欲啊，
1: 是吧？
0: 但是我想问你，蓝色都有啥？
1: 蓝色，我想想，蓝色的吃的蓝莓啊，不是、
0: 啊、
1: 蓝莓不是，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有些食物它是特意加了这个颜色，加了一个颜色类似天然的添加剂啊、对吧？我就觉得这个看着就没有食欲。
0: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还有什么蓝色的这个
1: 蛋糕
0: 吃的，
1: 或者说自己认为做的这个蛋糕什么加点东西之类的
0: 啊、好吧。行，大家继续和我们来聊着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就是生活中有哪些出乎意料的一些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然后也可以把大家早餐呢发送过来，我们给大家进行加金。我们还是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稍后见。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1: 现在时间呢是9: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2: 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哎，今天跟大家说说生活中那些出乎意料的事儿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着啊。那我们下面呢还是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第四时段准备的一些资讯啊。
2: 是的，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奥运城市希望之星的这样一个培育计划启动仪式，在北京超级奥攀攀岩馆隆重举行。那据了解呢，培育计划呢也是包含了青少年攀岩、滑板公开赛以及夏令营两大板块，其中攀岩和滑板的公开赛是在7月4日，也就是昨天开始，到今天啊是分别在这个超级奥攀攀岩馆，还有是这个 BAN 滑板公园举行。然后攀岩和滑板的夏令营

0: 高，我觉得最好还是有安全绳。
1: 对，最好我有安全绳，最好还是生命在于静止，咱能不去尽量不去。攀岩确实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一个项目，我就。肉眼可见，因为我们这个嘉宾他特别喜欢记录生活，他每次去攀岩馆的时候可能都会拍一个这个视频，我就明显感觉他这个背部的肌肉线条非常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晰。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看他可能就

0: 是三号路的时候看到过一只黑眉锦蛇，它就趴在一个小铁门上，这只蛇也看到了我，它比我可能更加的受到了惊吓，快速的溜走了，钻进了林子里。
1: 百望山森林公园资源管理科的马万里，日常工作是负责园区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偶尔也会在园区巡视中遇到蛇类。他说，
2: 我们园区的蛇类呢，一共有七种，其中短尾蝮是一种有毒蛇，其他的都是无毒蛇。但是蛇类主要分布在公园的森林生态保育区域内和一些非游览的区域内，建议游客不要偏离我们公园的主要游览区和主要游览道路，不要钻到密林深处，比如说天成湖区域吧。
1: 有着

0: 月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达到100度。
1: 那个拖鞋不融化了。
0: 对，所以说你
1: 胶的话，
0: 就它那个底儿就会掉嘛。
1: 哦，
0: 所以基本上在上面走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扔掉。
1: 烫个底儿掉。
0: 对对对，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到那边去的话，真的是很热。然后我们当时都走它那个地下过去。

0: 下人体体温调节紊乱、水盐失衡引发的急性疾病，在高温高湿强辐射时容易发生，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其中病情最为严重的是热射病，即使患者经过积极的救治，死亡率也接近50%。英文鹏介绍，
1: 先兆中暑，浑身就觉得乏力、没劲儿，有点恶心、头晕，建议先到凉快的地方补一些水，多数短时间就恢复了。那再有就是一些轻症的中暑，头晕、头疼。

0: 也寻求一些解决的办法。这些家长啊，都有一个矛盾的心理，就是一边期待带娃出游，一边又害怕带娃出游。带娃出行何来原罪？我们就到聊天室里听听他们的讨论吧。哎，你好啊。
1: 嗯，你好，
2: 你好，
1: 您
2: 是？
0: 我是佳佳的妈。
2: 哦，您就是佳佳妈呀？
1: 哎呦，
0: 您是？
2: 我是琪琪的爸。
0: 一块儿的，把那刚砸了那个是吧？
2: 司马光，
0: 光光他们家的了。
2: 对，我就想说，其实我这管孩子管特别严格。
0: 这不是家长会，心理咨询，就是要么您的问题，要么您孩子的问题啊。
1: 您是不是家长会开多了？
2: 哦，对，我就是以为这今儿又一家长会。哎呦，小树得砍，小孩得管，你知道吧？听话不能惹祸，你知道吧？爸爸妈妈辛劳一天了，都惹祸就
0: 那惹了怎么办呢？那孩子毕竟
2: 你得认。
0: 哦，你得认他。
2: 对，你得勇于承担责任。哎，拍胸脯，该我干的。
1: 哎呀，
0: 替子顶缸，
1: 替子认罪，
2: 我还顶缸，我杂技是吧？我们还没这么惹，我让他知道，就是如果他惹了祸，他爸爸得出去给人磕头去，得给人这个道歉去，让他得从小树立正确人生观。
0: 那怎么还一惹再惹呢？
2: 别的孩子老带着他瞎玩啊，我孩子就有一点好，就是没准主意，谁都听，在家这不多说话，特别内向，我就特别受我的感染。
1: 我现在不带出去，知道吗？我带出去，我就有一种罪恶感。
2: 哎呦，对，这么大岁数，那你儿子是哪吒？
0: 就是生怕他出去惹事儿去，
2: 闹海去。
1: 没有，你们没看出来，就是我这个人特别有素质，你们能看出来吧？
2: 啊，您说后边。
1: 要说
2: 过这事儿过去，
0: 先不说，
1: 就是我这个人不给大伙添麻烦。
0: 您就这个负罪感，令您都不带孩子出门了。
1: 哎呦，我对呀、啊，你看
0: 怎么教育的，是不
1: 是？
0: 是
1: 啊，一般孩子惹完错，大伙都第一句：“这谁家的？
2: 这
1: 谁家的？”
2: 这时候你就不承认。
1: 对，我当时我就低头了。
0: 你看看，
2: 就是你家的，低头的就是你家的。
1: 不是，我就
0: 这孩子认呢，他是我爸爸。
1: 所以我这心理压力现在就特别大。
0: 你赶紧摘，不是，
1: 不能摘，因为他一会儿得跟着我走。你说带他出门也不是，老让在家里。也不行，哎呦，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
2: 哎，您家孩子好像我听说也不是很老实。
1: 哎，对，你们家孩子是
2: 特别欠欠的。
0: 这小孩啊，他发育到这阶段，他什么都得去摸，什么都得碰，坐不住。
2: 哦，有病啊？
0: 什么有病啊？
2: 坐不住吗？不是，
1: 那
2: 怎么了？
0: 我们这孩子呀、啊，稍微怎么不舒服啊，他哭一路。
2: 哎呦，
0: 你说在飞机上总共坐3小时，哭2小时半。
2: 哎呦，要是你们还气力是够可以的。
0: 哎呦，你不知道哪来的劲儿都。
2: 对，我也纳闷了，
0: 嗓子都哭哑了，他也得哭。
2: 哎呦，
0: 然后呢，全机的人都看着我呀，那意思有人那眼光就是，你抱抱他呀，你能不能颠蹬啊？
2: 我也这么觉着。
0: 我也试过
2: 啊，
0: 但我一年中抱他了。
2: 嗯，
0: 但是，哎，但可能我是睡了。
2: 哎，
0: 我这出门我也有压力。
2: 就是我都听着都有压力，
0: 这仨家长碰一块出行会什么样呢？
2: 哎呦，
0: 哎，来
2: 一块了，哎呀，赶紧抓紧吧，
0: 正好这一排座，
2: 可累半天了。

0: 给吃零食。
1: 哎呀，这宝贝儿是真会骗零食吃。哎，注意安全，别逗他，你收拾收拾，你看吧，宝贝儿不能学他学。
0: 爸爸喝水。
1: 这规矩规矩，零食脑袋这孩子。
0: 我要上厕所。
1: 来，那个，我跟着你去。别使劲，别使劲！哎，好好的，慢点，注意点！哎，怎么了？你这孩子，这跟谁学的？
0: 怎么回事？你那么大人，非敲厕所？我这里面刚进去就敲我！
1: 哎，不是我敲，这我跟你对不起，孩子，
0: 哪有孩子？这哪有孩子？
1: 哎、孩子呢？哎，
0: 你说没上过厕所是怎么着
1: 的？哎呦，训我一套哦！
2: 你这还管孩子呢？这弄不了，这孩子，这带出来干嘛呀？哎，
0: 火车模型有需要的吗？
1: 卖模型的，哎呀，
0: 火车模型有需要的吗？
1: 哎，不要，孩子，咱不要这个。
0: 啊！
1: 别看，别看，看，哎，别瞎动，给孩子弄。
0: 爸爸，我没有火车的，那我车，
1: 哎呦，
0: 车，
1: 别要，哎呀，
0: 爸爸，
1: 哎，怎么就剩我一家长了？
0: 志同。

0: 我有时候也不是不想管孩子，咱这精力真达不到。我这上班净加班的，出来以后啊，
1: 真想管。哎呀，
0: 就是有时候就觉得特累。
2: 你还是不想管？
0: 但我就是累的呀，要乏的呀，睁不开眼。
3: 也不知道是什么工作，
2: 那么费眼。
0: 他那更不行了，老不带孩子出去。
3: 我这再不出去啊，净给我惹事儿啊！我这人就道德心就特别强，你责任感就特别重。
0: 我觉得你逃避，
2: 对，
0: 你这是逃避责任
2: 啊！
0: 你不是责任感重，你是逃避责任。
2: 你这是逃避的责任。
0: 你呀、啊，懒。
3: 我还有你懒。
0: 这个懒呐、啊、是客观的，你是主观的。
2: 你这是把柿子搁在嘎吱窝底，没见过这么懒的。
0: 咱们呀。咱们是有办法，主要是没体力。你这年轻人，你有体力，你可
3: 得有体力，没办法。
2: 我这都有，没那么些孩子。
0: 好，那我们也请出我们今天的教育专家小花儿。
3: 可出来了，
4: 这不太像教育专家的名字。哎，
0: 您几位吧，我觉得也不要有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啊。其实大家都能理解，孩子在某个阶段他就这样，他不谙世情嘛，他不懂这个规矩道理，讲有时候讲不明白。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呀，您应该适时的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就是。
3: 专家正犯事，
0: 这个你应该尽量的呀，买飞机上没几个人的那种飞机。
3: 嘿，这好主意啊！
0: 高铁上没几个人的高铁，
2: 你给我介绍那班次的呀？
0: 当然了，这个玩笑话啊，我觉着呢，都是街坊啊，我就说直点。
2: 嗯，
0: 比如说带点这种玩具，简单点的玩具。
2: 嗯，
0: 让他上车的时候有的玩，踢椅子的时候呢，你呢踢他的。
2: 专家，您孩子多大？
0: 我没有。
2: 嗨、哎，换下一专家。
0: 你让他感觉不舒服是吧？他就不踢了，会不会？或者说你这么着，我觉得你把那鞋先脱了，鞋脱了以后脚的力量就小很多。
2: 哎呀，专家，您这个可能也是馊主意。
0: 然后呢，给他套鞋套，软包啊，脚给他软包上，
2: 软包硬装，
0: 让他穿上海绵的那种，哎，踢哪儿都没感觉。
2: 对对对，就是踢自己有感觉，
0: 自己还不疼，踢了。
2: 嘿，那他更得老踢了。
0: 这主意怎么样？
2: 这主意
3: 我怎么样？
0: 可以带点棉花，弄点棉花垛。出门的时候，棉花
2: 多费事啊！
3: 100斤的棉花跟100斤的铁是一样的
0: 啊！我又开了一个玩笑哈，张建、哎、
3: 专家老玩笑受得了？
2: 这是
3: 您说点干货、啊，
2: 这是笑专家吧？
3: 专家还挺幽默。
0: 我是觉得准备绘本呐、啊，多一点的玩具数量啊，然后让小孩能动脑筋的一些东西啊，或者看看动画片啊。
2: 哎，这听着靠谱点。
3: 哎，就是给他找点事儿干。
0: 嗯，对，配合他一块玩。你突然间向他提问，哎，宝宝，你看你吃这么多了，是不是让妈妈也吃一口？
2: 就这么争嘴啊？你能跟我打起来？
0: 孩子马上就嗯，就注意到你这儿了。
2: 哎呀，
0: 这些都是小技啊，我还有一个更长。

扔一下啊，又接着了哈，妈逗你呢。妈妈在背着题，会车、超车、掉头、夜间行驶，完了以后又有全面的这么考一下，调整。今儿妈妈科目三考试。哎，你别哭啊！妈妈刚才对你有点凶了，对不起啊。妈妈是着急，因为什么呢？妈妈老过不了。妈妈也着急啊。妈妈今天真的很忙。你爸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出差了，一出差还就两年，这事值得你这么庆祝吗？啊，你爸不在，你说我把你托付给谁？爷爷奶奶也不在这儿，姥姥也不在这儿。

0: 我没感情，跟这教练车有感情了。但这你考多好，这车也拿不走。
1: 但是没想到您真是个带孩子天才，就这么会儿，你跟那孩子高兴的，在家都没这么乐过。
0: 也是，我一直扣着嘎吱窝呢。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哎，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lite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lite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背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汗液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1: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太加分了、
2: 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0: 那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
1: 特别的舒适，
0: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雅款，
1: 哎，
0: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小朋友喜欢的，
0: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

0: 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山洞”的“动”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儿。

0: 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就是凉鞋嘛。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趟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0: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1: 对，
0: 为什么
1: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0: 哎，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雅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 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

那名字叫谁来给高原上的孩子建起一座天上的图书馆，所以那是第一次我想到用天上的图书馆的这个名字。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这个之前大概两个半月的时候，八月初，2022年的八月初，我援藏来到了西藏自治区那曲什尼玛县，所以我一到这儿之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海拔真高，有高原反应，会呼吸困难。

0: 动起来。
1: 是的。
0: 但是没想到他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所以说从有这个想法到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大家都很认可的愿意为之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的阅读项目，他大概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周期，怎样落地形成的呢？
1: 嗯，应该说这个帖子发出来之后，我都没有想到它被很多很多人看到了，而且是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其中呢，第一个答复我、响应我的人，很巧就是一个全国著名的阅读推广人，优贝亲子图书馆的创始人，叫林丹。林丹老师，他也是多年的阅读推广人，和我也是多年的朋友。而且巧的是，在两年前2020年的时候，我曾经带他一起到过一次尼玛县，在尼玛县做过金校园的公益课程的授课。那么林丹老师对尼玛县有印象，他听说我去了高原，所以就一直在关注我的动态。突然有一天看到我发了一个公号，说

0: 看到了这儿的孩子们，他们的能量焕发出他们的能量，去广开他们的人脉和资源，来帮助我们来对接，帮助我们来获取更多优秀的好书。
1: 嗯，就让这样爱心的种子哈，就出现在了全国很多地方。
0: 是的。

两个远方的陌生的同龄人一个情感的连接。可能我们的尼玛县的小读者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因为这个小卡片，他会觉得这本书更有意思，他会更认真的去读这本书，有可能还会给

0: 是跟孩子们说，说你们放学之后，你们周末要去图书馆看书啊，效果就要好了很多很多。
1: 嗯，这其实不光是对于尼玛县的孩子们啊，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对于在大城市的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些家庭里，我们希望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其实就是要让他随手可以摸到一本书，随手就能拿起一本书来进行阅读。
0: 对，我们说校园也好，家庭也好，最好的书香环境就是好书，辅食皆是。
1: 今天侯叔还带

0: 一年认真画，其中他画了很多不错的作品，就包括这幅《走出大山的孩子》。
1: 嗯，
0: 这个是当时他朦朦胧胧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乘着绘画的翅膀，能够走下高原，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然后这幅画呢，被我们选中参加我们宁波的画展。那么他作为小画家代表，跟我一起去了宁波，在这个画展上，他第二次见。

0: 现，二小的一个4年级的小女生，她叫拉珍，她看到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和藏文版，她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故事，然后她就爱上了书里的这个李娜阿姨，然后她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她想给李娜写封信，然后她真的写了。在这封信里呢，她告诉李娜阿姨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歌手。"我知道当歌手很难，但是你打网球也不容易啊，我想向你学习，将来我也要当一名歌手。然后他真的写了这封信，我看到这封信之后，我就很感动，我想，哎呀，如果李娜阿姨知道她的书到了藏北，在牧场上、高原上有小读者看完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李娜可能也会很高兴。
1: 对，而且启发了他的理想。
0: 是的，是的，那个拉珍小朋友呢，他真的是牧民家庭，他们家里有大概250头羊，每到寒暑假放学回家之后，他就要去放羊了。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放羊娃，然后他现在的理想，因为看了李娜的传记绘本，他的理想，他要当一个歌手，要从高原上走出来。我当时呢，就拿着这封信，在我休假回到北京的时候，通过亲人朋友的帮助，找到了李娜，把这封信交给了李娜。李娜还给我们的拉珍小朋友回信了，
1: 太激动了。
0: 这个拉珍小朋友现在在上初一，然后呢，等他上了中学之后，我还跟他联系过几次，然后还去过他家里2次。每次呢，他都会把他家里的一些好东西，比如他给李娜写的小卡片，他还给李娜写了一首歌，然后他们家里做的一些这个酸奶呀、奶渣呀。说，孙书记，你去北京帮我交给李娜阿姨。然后最后一次，就是在我结束援藏任务、即将离开尼玛县的最后一天晚上，我特别去了拉珍的家，因为她要求我有一些东西一定请我带回北京交给李娜阿姨。然后我就跟拉珍说："我说你要好好学习，你将来努力，或者在高中的时候，或者在大学的时候考上一个北京的学校。如果你能考上北京的学校，我就带你去见丽娜阿姨。"然后我回到北京之后，见到丽娜应该是25年的9月份，我见到了丽娜，当面把拉珍小朋友的卡片、信、礼物交给了丽娜。丽娜也说，希望拉珍小朋友将来，学习好，能够考到北京来，这样呢，我们俩就能够见面。然后让她给我唱歌听。然后现在那个拉珍现在在上初一，住校，但是有时候，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他能拿到手机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录一段他唱歌的短视频，拜托我转给李娜阿姨。
1: 哇，真的是非常感动哈！听孙老师刚刚讲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要流下眼泪了。当你有了梦想的时候，你的梦想能够穿越这么长的距离，从西藏传到了北京，同时还有人

0: 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他
2: 把绿色留下。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阅读时光，我是静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天上的图书馆阅读公益活动的发起人，也是同名图书《天上的图书馆》的作者侯淑森鹏，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欢迎孙老师。
1: 感谢金桥老师，大家好。
0: 嗯，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本书哈，因为孙老师在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尼玛县做援藏工作三年的时间，所以这三年呢有非常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阅读推广这方面啊，您不仅写了一本虚构的啊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太阳》，而且呢还出了两本非虚构的作品，天上的图书馆，还有之前的那本
1: 云朵上的旷野
0: 啊，云朵上的旷野，对，就是这两本书有什么区别？天上的图书馆主要讲述的是怎样的内容呢？
1: 其实呢，一开始我都没有想到天上的图书馆这个想法，只是在做的，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就是通过我们的各种渠道把好书引到我们高原上，然后把一些阅读推广类的课程啊，美育的课程引到我们高原上，一直在做这个工作。然后做工作的过程中呢，因为就会被很多朋友们看到，然后呢

0: 让所有出现在老师视野范围内的书全都是我们中文形式的，需要有藏文形式的童书出现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这样老师就会觉得更亲切，藏族的老师会觉得，哎，这个是用藏文写的，我一定能看懂，能给孩子们讲，会觉得更亲切。那么比如说我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国内的阅读推广人进到他们的学校，在他们的教室里带着孩子们一起读书的时候，孩子的那种眼睛里发射出的光，孩子们对于陌生的知识、陌生的书籍产生那种强大的兴趣和好奇心，那么他们看到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件事儿，第一，有意思，第二，他们可以学习，可以去掌握，可以在校园里持续的去凭借我们带过来的这些好书，他们也能开展阅读推广类的教学和活动。
1: 其实我还挺想知道有没有小朋友是会比较排斥，或者是他不喜欢，他不愿意加入的呢？
0: 其实一开始啊，有一些当地的老师会有这种担心，比如当时我们那书送到的时候，我就跟老师们说过，我说我们能不能把书发给孩子们，让他们放暑假带回家，然后看一个暑假，开学的时候就再带回来。老师们跟我说，说那个孙书记啊，那个按照我的经验，如果让他们带回家了，他们就不会再带回来了。那我说，有没有可能，因为好多孩子都住校，他们有宿舍，有没有可能他们带回宿舍呢？老师说，哎，这个事儿可以试一试。于是后来就有一些学校，他们除了把书放在教室和阅览室，他们会在学生的宿舍门口楼道里也摆上书架，也把书放在那儿，鼓励孩子们晚上那个熄灯之前也看一会儿课外书。然后呢，也会有孩子，我真的见到有的孩子就是，他们特别高兴，他们希望能够寒暑假的时候把书带回家。我也特别希望，这个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源源不断地把好书送到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书籍的数量足够多啊，同时副本足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寒暑假把一些书带回家去读。这样的话呢，可能还能影响到他的家庭，甚至影响到他的弟弟妹妹，那就更好了。
1: 那像这些书的选择有标准吗？因为您刚才也提到，其实它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爱心人士，那有一些呢是小朋友自己读过的书，小朋友严选然后送到了咱们这个那曲是尼玛县哈，但也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一些成年人，他就觉得啊，那我想为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贡献一份力量，那我去买点书啊，或者是我把家里的一些啊，好像这些书看着还不错，但其实他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内容，然后就一块寄到了那边。就是有没有您会跟大家说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书，大家有一个怎样的遴选标准，还是您会在就是寄到之后您自己会或者是其他的志愿者再遴选一遍再送给那儿的孩子们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内地很多大城市的家庭都有很好的亲子阅读的习惯，很多小朋友都是为故事书长大的，为绘本长大的，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一起读绘本，而且绘本的那个书呢它质量很好，看一两次甚至是小朋友小时候看过很多次的绘本其实还很新啊。我跟大家说的时候，我说我们的书有什么要求呢？第一就是八成新以上，不要太旧。第二是，如果你喜欢，你家的小朋友喜欢，你就可以捐过来。那么如果你也不喜欢，家里小朋友也不喜欢，甚至你觉得这个书根本不适合小读者，那你就不要给我们捐了。那么

是我们在配教室图书角的时候，我们就要根据这个教室的年级年龄段来给他们配适龄的童书，后来发现效果很好，孩子们会看会传会讲，而且孩子们

0: 接上了。
1: 嗯，他们也会写回信吗？
0: 会写，我们那个小学叫竹泥乡小学，他们的孩子们很认真地给中关村三小的小朋友们写了回信。
1: 啊，写的是他。

如果你的一生当中能够有这种真的是无私奉献，同时还能和一群陌生的人因为一件，也可能因为阅读，也可能是因为学习一段知识，然后让你们产生很深的生命的连接，是非常美好的。

0: 的创始人，他第一次去了讲了一天的课，回来之后呢就跟我说我还想去，结果呢他果然又去了第二次，而且他也到了这个海拔最高的这个4860米的朱泥乡小学，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绘本课。还有林丹老师也是去了两次尼玛县，然后还有两位老师，那个杭州六合的蒲玉林和王道老师，他们是三上高原，三次赴高原给孩子们讲课，所以这个都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也是我感觉就是一方面呢，对我们孩子来讲是给孩子们很好的资源，很好的课程，对他们来讲一定这件事也是对他们很有意义，
1: 对，很有收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到现在其实我都接到经常这本书里提到的很多老师、作家、阅读推广人跟我说特别希望有机会侯叔咱们还一起去尼玛县，还给孩子们去上课。
1: 对，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次心灵之旅吧。
0: 是的。
1: 那现在侯叔已经离开尼玛县了，天上的图书馆还在运行吗？是谁在负责运行呢？
0: 是的，天上的图书馆这个项目，这个公益活动本身还在继续，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小学和他捐助他的机构都已经建立了结对的关系，所以现在呢，这些结对关系多数的机构还会在延续，比如他们会定期的组织员工再给这儿捐书，然后呢，那个还有就是已经扩大到了不只是图书了，后来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是孩子们的美育教育过程中需要一些画材、画具、笔呀、这个颜料啊、画纸啊这些东西，所以最近我给我们的中学一直在募集的是什么呢？是版画的画材，就是我们的中学美术老师开始用版画的方式来开展这个美育教育，然后呢最近就有一家机构给我们，两家机构，一家北京的，一家湖南长沙的，还有几个爱心人士个人给我们捐了很多版画的画材，所以呢它在延续，并且它的范围在扩大，也许很快就会有我们尼玛县孩子们的版画作品会出现在我们的互联网的平台上，会义卖，义卖所得继续用于支持他们，给他们购买这些版画的画材。
1: 最初您的一个小小的创意，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有更丰富更延展的内容能够帮助到那儿的孩子们了。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大家现在还想给尼玛县的孩子们捐书捐画材，还是可以来进行的，
0: 非常欢迎
1: 大家可以阅读这本书，首先让那儿的故事先感动你。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说起细菌战、生化武器这些词，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会想到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从1932年到1945年，在咱们东北的原野上，日军通过秘密建立的人体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残忍实验。他们不仅在活人身上研究鼠疫、霍乱、炭疽等烈性传染病，还开展了一系列今天咱们光听听都觉得浑身发凉的实验。比如说，日军会挑选身体强壮的人，将人身上的血液抽走大部分，等到人浑身痉挛的时候再输入马的血液，观察人身体的排异反应。他们还让怀孕的女性感染病菌，等待婴儿成型之后再进行活体解剖，观察婴儿的感染状态。甚至日军还会进行人畜杂交、人体四肢截肢互换等现代恐怖电影都难以想象的实验。按说731这样一支全员泯灭人性的部队，二战结束后理应对其进行彻底清算。然而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收到消息的731部队匆忙撤退。为了毁灭证据，他们索性将工厂炸毁，导致大量带病菌的动物出逃。临走之前，还给中国人民又带来了一波严重的灾难。那么此后731部队及其罪恶的研究资料都到哪儿去了呢？2015年，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导演、朝日电视台制片人近藤昭二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战争结束投降前夕，美国眼瞅着日本已经不行了，于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就从日本转向苏联，尤其不希望731部队的研究资料落入苏联手中。731部队的创立者石井四郎摸准了美国人的心思，趁机向美国提出协商，要和美国来一场幕后交易，以将731部队全部研究资料上交美国作为条件，换取美方不追究昭和天皇和细菌战负责人石井四郎等人的战争责任。对此美方会作何反应呢？1945年9月，日本刚刚投降一个月，美国就派出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调查日本细菌战有关情况。这个德特里克堡基地您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这基地就是新冠疫情期间在世界舆论场上掀起轩然大波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好，咱接着把话说回70多年前啊，美国陆续派出了几批专家与731部队主要成员接触，了解细菌战的种种细节。到1947年的9月，美国驻日最高司令、互联网上被大伙戏称为五星天皇的麦克阿瑟做出指示，为了获取石井那群人捏在手里的细菌试验资料，可以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就这样，美日之间的肮脏交易达成了。通过豁免731部队那群灭绝人性的战犯，美国拿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方面面的数据。顺带一提，为了这些数据，美国还支付了25万美元给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日本战犯就这样被美国包庇下来。甚至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曾经做出的恶行也被美国人刻意隐瞒下来，直到今天，这支恶魔部队的罪行在世界上仍然鲜为人知。时间一晃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这段历史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仁川登陆后，美军总指挥麦克阿瑟压根儿没将志愿军放在眼里，甚至放话说美军过圣诞节前就可以回家。结果嘛，咱大家伙都知道，自然是啪啪打脸了。到1951年10月，以美

里面有的装了跳蚤、蜘蛛，有的装了蚂蚁、苍蝇，甭提多恶心人了。可不光是志愿军的阵地上发现了这些东西，不久之后，抚顺、安东、凤城、临江，甚至青岛等地区的老百姓也陆续发现了大量昆虫。这些昆虫非常诡异，在大冬天里活动自如，苍蝇居然可以在零下17度的低温下产卵。东北老乡们在冰天雪地里过了一辈子都没见过这场面。

出一种实用有效的防疫卫生建议，像什么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的口罩要清洁常烫洗，不借用不反戴，我保证饭前烫碗筷和洗手，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飞机撒下的可疑东西。即便咱们今天再回头看，这一条条建议仍不过时。前线为防疫进行了如此多的努力，后方的中国老百姓也没有落下，在全

之女结婚之后，他把二人的姓，而他自己也是一位造诣不凡的科学家。在公开指责美国细菌战行为的三年后，他凭借着新型放射性元素的研究，成功问鼎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而在他任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邀请下，由苏联、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再赴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和论证。不久后，国际科学委员会再次对世界公布结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却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消息传来，战俘营里的那些联合国军的战俘倒是最先破防了。不少战俘认为美国不会干出那么肮脏、那么泯灭人性的勾当，这绝对是中朝双方的污蔑，绝对是。光嚷嚷倒也罢了，真的有一部分信仰坚定的战俘趁中方医务人员不注意，争先恐后地吞下了采集到的昆虫。好了，为了挽回他们民主国家的尊严，他们也真是够拼了。结果嘛，不用说，您也猜得到，吞下昆虫的战俘先后感染，有人持续高烧几天几夜，要不是得到了中国医生的精心护理和治疗，小命早就没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战俘营里的部分死硬战俘也算是彻底认清了美国的嘴脸，甚至有人为此写了大字报，上书永远不要相信美帝国主义。而即便国际舆论场上已经一片哗然，美国仍然死硬着不肯低头。1952年6月18日，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世界各国应签署条约，禁止研发和使用生物武器，这个提议被美国一票否决。然而美国如何在国际上表演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对咱们已经不重要了。中国人民的灭蚊灭蝇、阻断传播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取得了显著成效的。1952年12月，志愿军的反细菌作战告一段落，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个军人，这压力太大了，怎么一个团顶得住吗？
1: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2: 团长，
1: 直接毙了吧。
0: 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攻打平安县城，打出了军人的气节和血性，一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也是这部剧里的最经典场面之一。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上，真的有人敢这么打仗吗？ 我告诉您啊，还真有人敢这么干。他是谁呢？是哪场战役让他把林彪都给指挥？为什么说他是四野系统里唯一一个被破格提拔的军长？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再也没法回到军营？千禧犯罪，他亲自给人加刑，这是真的吗？ 田阳跟你聊聊中国的巴顿将军钟伟的故事。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肯定对美国的巴顿将军不会陌生，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耿直、暴脾气，而且能打仗。

枪械、弹药、粮食、物资之处，就全都贴上了某某部缴获的封条。友联部队不服，状告东野总部，中尉将军振振有词：“有封条为证。”所以当时部队里留。

在靠山屯围住了一个团，敌军正在赶来增援的路上。他一面组织部队攻击打援，一面给林彪发电报，报告这边战场的变化情况。在报告里，他特别强调，五师围住靠山屯的敌人，调动来。

中尉将军是个耿直的人，前面说的这些估计他当时也没想到，只是不平则鸣，觉得不爽了就要骂。虽然在军衔上吃了亏，但他也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得了补偿。在授衔之后，毛主席亲自点将，让中尉将军担任北京军区的参谋长。这职务即使是在中将里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只想让钟伟帮忙给他在长沙找个差事。钟伟一听就愣了，一方面他从内心里觉得对不起儿子，但另一方面他也很坚定自己内心的原则，绝不肯搞特殊化。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还是拒绝了儿子，让他踏踏实实在老家种地。钟来良也很听父亲的话，从那儿以后再也没有生过别的心思，一辈子都和庄稼为伍，没沾过父亲的一点光。后来钟来良的儿子钟舍生参军入伍，被分配到黑龙江当铁道兵，干了3年半，由于表现突出，领导准备把他留在部队。钟舍生非常高兴，于是给爷爷钟伟写信说了这个好消息。没想到钟伟收到信之后，却给部队领导写了一封信，信里说，锄头拿得稳，做田是根本，你们不要搞特殊，让他回家自己努力。哎，老将军都这么说了，部队领导也没办法，只好安排钟舍生复员回家。按照当时的政策，钟舍生本来可以安排在哈尔滨工作，但钟伟却坚持让他回湖南。

我的儿孙们都能自立生活了，我自己也不欠任何账了。我的电视机、冰箱都作为党费交给党。另外，我的警卫员和做饭的保姆工作很积极，生活也很清苦，请党给予适当的照顾，不要给我举行追悼会和灵前告别，把我的骨灰撒在平江天悦书院我们起义的地方。同志们，就此永别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五常大米呢？
1: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就看它牌子上写的是五常大米我就买，因为也不知道从这个外观上啊或者口感上啊如何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五常大米。
0: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挑五常大米的一个标准啊。第一，它一定要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五常的这个鹰标。什么叫鹰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鹰，而且呢有五常两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P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是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

0: 子叫做龙源，他才说的来自于武昌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武昌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儿。这个村儿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武昌稻花香二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有保障的，真正每一粒都是来自于武昌当地的米，价格还不贵。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

0: 金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

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五个字儿，叫做鲜、软、弹、滑、香。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常的龙源道。

0: 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同仁医院，听大夫说，韩新月的心脏早就有病，天星韩太太和姑妈都惊呆了。

着水分，浸润着路旁的树木，楼前的花坛，浓郁的花香混合着绿叶的清新气息，慢慢地飘散。薄云在夜空流动，隐隐现出朦胧的月亮，那是半壁下弦月，轻轻的，淡淡的，弓步的轮廓清晰可见，弦步已是一片迷蒙，渐渐融进天空。月半已过，

0: 太可怕了。在急诊室突然听到大夫说出病人的心脏很可能早有严重问题那句话的时候，韩子琪几乎要昏厥。
1: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现在女儿被送到观察室里，她被送到外科病房来了，心连着心的妇女被隔开了。在这种息息相关的时候，他不知道这儿离观察室有多远。他想听到女儿的声音，

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

0: 也有爱。他怕妈妈和姑妈也病倒了，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家里经不起再增加新的打击了。爸爸倒下了，妹妹倒下了，天星知道他这个长子的肩膀上已经压了多重的分量。
1: 陈淑燕坐在天星的身旁，下班之后他没有直接回家，却绕道到韩家去看。

0: 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老身陪你走几趟可以吗？我够不够资格？
1: 大胆，冷寒星，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既然愿意跟我伸手，马某奉陪。
0: 好样的，好样的，也不是老身说句大话，让这么多的英雄好汉啊，大家给做保，你要在我面前能过去十个照面，我就不叫冷寒星。来来来，把魔山派的刀招都亮一亮，老身开开眼，你狂
1: 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啪啪啪啪啪啪。
0: 冷寒星不慌不忙，左躲右闪，啪啪啪啪，来得好，来得好，来得好，真好！啪！大长胳膊一甩，正拍到马老剑客右胳膊上，啪就一下，把马老剑客打的身子一摘尾，噔噔噔噔噔噔，出去十几步远。
1: 哎呀，这脚这个膀子就像碎了似的，
0: 汗珠子淌下来，左手提刀是败归本队，到这哭丘就坐下，
1: 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直蹦。哎呀，不好！哎呦，这心里头难受。
0: 说个难受，躺下了。叶无光众人赶紧围拢过来，老剑客，老剑客，膀子撕掉这个衣裳一看，就重长的这胳膊都黑了的，而且迅速蔓延，这脖子、胳肢窝、前胸，眼瞅着他发黑，这毒就这么大。哎呀，老猴崽子，这一掌我便宜了你，你知道吗？这叫黑沙掌啊！嘿，一会儿你老猴崽子就归了位了，没治，我看谁能治得了。
2: 月平也急坏了，人家给自己帮忙来了，这，
0: 哎呀，虎妞也急坏，这怎么办呢？眼睁睁瞅着这人就得交代，
1: 哎，正这时候，队伍后头闪着闪着来了，
0: 来了一伙人。月平众人恐怕中埋伏，甩脸一看，放心了。走到头前的正是老干爹老义父，云天道长贺昌星贺道爷。贺道爷的背后，傅太白傅大侠。傅大侠的背后，老剑客林飞燕，金发老人萧敬轩，领着伙人赶到了，干什么来？增援来了。
1: 哎，越听着

长胳膊。我说你们那干什么呢？哎，啊，都不过来了。我说那边那小兔崽子是叫月平不？嗯，月平啊，你过来，来来来，老奶奶跟你玩玩。我打那马腾飞那样100个，不如揍你一个呀！小兔崽子，你敢过来吗？嗯，还没等他过来呢，虎妞急了。老骚货，他特意的猖狂了。我说兄弟，各位，你们大家给我站脚助威，我过去跟他比划比划。月婷一听，哎，姐姐，哎，不不不不，他叫的是我，我过去呀，兄弟，咱不是姐弟吗？有什么事儿姐姐承担，姐姐不行，兄弟你再过去，我教训教训他。他的黑沙掌呀，没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他那么黑沙掌、红沙掌的，他有奈我何？我过去。这虎妞这个丫头，特别特别那么犟，姑娘，男子的性格，老是那么笑呵呵的。你看说这横话也是笑眯眯的。月平没拦住，虎妞过来了，拎着那鞭子。还哼哼着小调，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你叫冷汗星啊！有小丫头片子，你是谁？虎妞，大名李月霞。没听说过，你有20吗？你管我多大呢？那我叫月平，月平不过来，你当替死鬼吗？你胡说！咱俩伸上手，不定谁胜谁负呢。我真不明白，你是个人呢，你是个鬼？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我丫头片子，你管我难看我好看的呢？哎，你可够缺德的！纯粹你是找死，你没看见马腾飞那老头什么结果吗？恐怕你比他还要惨，是吗？那一不一定，咱俩谁惨谁不惨呢？哎，你那后边是谁？我就一个人，谁？他一回头，这股上当了。这虎妞也够坏的，利用他一转脸看这个机会，把掌中的鞭子就晃。这一鞭子抽的，正抽在这脸蛋跟脖子上。冷寒星就那么高的身子，哎呀，绕一鞭子就给招出去了，摔出2丈多远去。再一看，

一会儿吧，不行的时候你再替换我。月平也不好过去了。又一会儿的时间过去，200个回合还没分上下。又打了半天，300回合虎妞有点顶不住了。再看那脸蛋上汗珠的滴滴答答下来了。这身上有点发潮了。虎妞知道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虚晃一边的飞身经跳出圈外，把汗擦擦。老妖婆子，姑奶奶的兴致过去了，没心思陪你玩了啊，我下去喘喘气儿，喝口水儿，你先等会儿换人。丫头骗子，你回来没那么大功夫，你等着，我缓过这口气儿了，我再收拾你个老妖婆。回归本队，这才叫女光棍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呀。那些老剑客老人们一看，频频点头，好，这丫头真精灵啊，真行啊。回来他也真累了，哎，兄弟，你看看我后背都潮了。姐姐，我早说替换你，你不让，你看把你累得这样，我真担心你发生意外。小弟啊，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别瞅他厉害，还想赢我呀，他还得回炉另造。姐姐，这么办，我过去。小弟，你能耐可是不小，你要过去可千万多加谨慎，你跟我可不一样，我死不死都是小事儿，你是将门的虎子，你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办，我知道。姐姐您放心。呵，再看小月平养足了精神，摁摁头上的帽子，歪歪袋子，提提鞋，周身上下收拾干净，闻闻铁伞，收拾收拾百宝囊。各位前辈，各位大家给我观战，我过去跟他比划比划。叶无光老剑客过来了，平儿多加谨慎呐，这个妖婆煞是厉害，我知道，我知道，心里得有底，您放心。刚走了几步，虎妞突然想起点事儿了，呀，兄弟，来来，什么事儿？你过来，我给你点东西，你带着。说在这个怀里，他一伸手啊，包拔了半天，拿出来了。月婷一看，是个纸包，包的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姐姐，这什么？快点，废话少说，揣到怀里，揣到怀里。什么？你等会儿我再告诉你，你快揣。哎，好。情急之下，月婷也没打开这包，看看里头是什么，揣怀里了，摸了摸，带好啊，能不能掉？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好，那你去吧。月平也没问这是什么，就这么晃双掌飞身行来到战场。哎呦，这老妖婆子比他还高了一截呢。哎，老妖婆子，你不是指名点姓叫我吗？小铁爷来了。小兔崽子，你还够狂的呢。

热呀。你看打那马腾飞没费劲儿，这俩年轻人一男一女可费了手脚了。就凭我的能耐，我不是他的对手吗？冷寒星可着了急了，一想我放毒气吧，要不他一身都是毒啊。一摁肚脐上这个消息，在衣裳里的谁也看不见，一摁这个消息，身上所有的地方全都有暗器，那管子都有，那管口全张开了，袖子里的领子里的所有的缝隙往外排毒，你就瞅着他被一团烟雾笼罩，大袖子一甩，把小月亭就困在当中。夜无光众人一看，平儿小心毒气，小心毒气。月亭明知的有毒躲不开，噗一下子给自己笼罩在里头了，提鼻子一闻，一股腥骚的气味，怎么那么难闻，有点翻心，但是什么影响也没受，闻着

0: 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

书接前文，朱元璋参加十王兴隆大会，结果没想到啊，中了刘福通的奸计，跟吴真老侠客

全了没了。朱元璋心疼啊，老侠客，想不到你这么大的本领受小王的牵连了。吴珍把头一摇，王家千岁，到什么时候了您还说这话？既然老臣保驾前来，要活我们在一起，要死死一处。王家千岁，您稍等片刻。吴珍呐，这回真是卖了命了，把宝剑抡起来，砍的这铁栅栏、大铁条直冒火星子，砍了半天就砍断了一根儿。其实要吴珍呐不管朱元璋，他就跑了，但是能不管吗？吴珍身量小，他能出去，朱元璋出不去。哎呦，这两年。

哎呀，还没死就好，还有救。有救怎么办呢？身后又有敌兵，他又不能立刻冲到楼上去。到现在江中啊，

往下一砸，像个人字形插住了。吴真和朱元璋正好躲在这人字大梁的底下。吴老侠心中高兴啊，用衣襟裹住朱元璋的口鼻，自己也掩上口鼻，一手搀着朱元璋，单手提剑，君臣二人就闯出火海。江中把百灵楼拽倒，这边一松手，突突突突突，练的锤的链子也抖了开了。主公啊，老头，你们在哪儿呢？快走啊！废墟当中，朱元璋和吴真出来了。江中赶紧把马匹送过来，君臣两个人是飞身上马。江中在前面开路，50名亲兵一阵厮杀，还剩20多人，那也行啊，各拿刀枪往这乱石山的外头就闯。你想出去哪那么容易？人家九国军

大王，手底下没有硬人，他怎么混呢？那是刘福通左膀右臂呀。刘福通一看军事，多加小心，料也无妨。来吧，鸣金收兵。令箭一下，九国的王子也都收回了军兵，退归山坡之下，把战场就腾出来了。只见金针道人诸葛应双脚点蹬，是马往前催，就来到朱元璋的马前。吁吁吁吁，无量寿佛。朱元璋，你还走得了吗？哎呀，我的妈呀，君臣三人可算喘口气儿。江中单手提锤，把脸上的汗水血水擦了擦，吴真也擦了擦汗。朱元璋更喘气了，心说这是什么意思，军队怎么都撤远了？对面来个老道，一看这老道，嘿家伙，可够凶的，面如瓦灰，一双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一对黄眼珠子金噜噜来回乱转，鹰钩鼻子鲶鱼嘴，壳下的胡须像一把扫帚，黄焦焦乱七八糟。往他身上看，

0: 往上就斗。老道知道，这要是杖碰着锤呀，我这插条杖非飞了不成。这傻家伙劲儿太大，他赶紧把插条杖撤回来，变招使了个金龙锁玉带，照着江中的腰部就抽过去了。江中也变了个招，来个怀中抱琵琶，双锤往外边一兜，老道又变招数，两匹马一来一往就站在一处。这老道啊，真想简单了，新手啊，那么多人都是饭桶，凭我一个的本领，我几下就把你划拉住了，然后大伙一拥而上，再把朱元璋给捉住。可是他真没想到，这傻小子傻了吧唧的，招数惊奇呀，这锤怎么使得这么好？谁教他的本领？金真老道有点手忙脚乱，结果没到四十个场面，嘡啷一声，插条杖正碰到锤上，啊，肉杖飞了。老道一看不好，拨马就走。江中乐了，哈哈哈哈，牛鼻子老道，这牛不是吹的，你别走啊，今天我非把你脑瓜子拧下来不可，我看看你鼻子大还是牛鼻子大。他一说这个话呀，老道心生一计，信手话，你这傻小子，别看你震飞了我的插条杖，今天我让你们君臣是死无葬身之地。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真它生长的就慢、
1: 哎、
0: 长得慢它味儿就浓，所以说这种茶熏制完了以后做成茉莉花茶以后才能够禁得住泡，也就是说经久耐泡、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因为长得慢嘛，里边茶多酚含量比较适中，氨基酸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咱们喝起来不寡味，但是能沏的浓，沏的艳，能沏出那茶色儿来。
1: 没错啊。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虽然叫做小叶花茶，和您平常去大茶庄里边买的那个好几百块钱一斤的那个一样，
1: 嗯，
0: 不碎，都是一个一个的小茶的印儿。
1: 没错、
0: 啊，这个您自己喝也好，看着心里边舒坦。家里边来且了，请人喝茶的时候，这边也讲究一个面儿嘛，对吧？
1: 对，给您形容一下啊，这冲泡出来什么样，就冲泡开之后、
0: 嗯、
1: 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
0: 嗯、
1: 叶片是完整匀整的，
0: 看起来舒坦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北京老茶味儿的，就是能沏出来艳色的，沏出来浓味儿的这种功魁老号的小叶的茉莉花茶。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真是口粮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哎，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6罐啊，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0: 哎、
1: 每罐是250克一斤的重量，6罐就是3斤的重量、
0: 嗯、
1: 然后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嗯、
1: 那这市面上每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门市价170块钱一斤。
1: 哎，是的，3斤下来得500多块钱、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我跟您说，就是您如果爱喝花茶，爱喝那种什么呀，就是沏出来以后有点苦不劲儿的、
1: 哎、浓茶，
0: 有点回甘的，爱喝这浓茶的话，这款茶是准没错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北京人喝花茶不是喜欢那个高香吗？
1: 哎，是、啊、
0: 这款茶也能做得到，是因为它的生产地址，我告诉您，就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它去制作的、
1: 嗯、
0: 它用的是鲜的茉莉花去进行熏制的。然后它熏制这个花的比例是多少呢？一斤茶配上6两花，这是熏一次，它熏了多少次？熏了6次、
1: 哎、
0: 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这一斤茶叶啊，用的是3斤6两的鲜花熏出来的。
1: 没错，
0: 味儿非常非常的足，而且跟您说，这个味儿是它能入这个茶水的。这款茶您沏个2-3泡、3-4泡以后，它还是能喝到这个茶香味儿的、
1: 嗯，
0: 能喝到花香味的，而且那色儿还在，就是它特别浸泡。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茶您拿回家以后，如果愿意放凉了喝，您去尝尝。以前说工作忙或者说忘了事儿了，有时候喝茶不是喝凉茶吗？
1: 嗯，
0: 完了您这个茶喝凉茶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有香味和茶味，解渴，
1: 是
0: 能感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还有一点点回甘，就是咽下去之后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泛上来啊。
0: 但是您放心，保证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全是自然的，喝到的茶味全是自然的，这个牌子是有保障的啊。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共是6罐，每罐是半斤的量，加起来一共3斤，今天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行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呀，好不容易忙完了，就来你这儿坐坐。
1: 欢迎欢迎。哎，这么说，你是记者？
0: 是啊，你看我这脸，不都是在外面跑新闻，被太阳晒的吗？
1: 真不容易啊。
0: 嗨，习惯了，而且这份工作我也喜欢。要说不容易啊，我们老家的人比我不容易的多了去了。就说这次吧，回去参加婚宴，饭桌上没少听人家嚼舌根子，都在议论我们村的那些大龄未婚男青年。
1: 哎，我听说啊，农村里的人结婚都早，估计所谓的大龄未婚青年年纪应该也不算太大吧。
0: 嗨，有一个呀，再过几年就40了，不小了吧。而且他当年啊，可是有不少人踏破了门槛想嫁的，结果现在却变成了孤家寡人，大家躲都躲不及。哎呀，他什么时候能找到媳妇儿这种话题都变成了大家平时的笑话了。
1: 哎，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哎，这说起来就话长了。这个人啊叫海浪，比我大不少，他是我们村村长的儿子，初中没有读完就开始闯荡社会了。小时候啊，我特别喜欢去他们家玩，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帅极了，穿风衣留长发，骑着摩托车就像一阵风一样。那个时候不是正流行什么四大天王吗？我们那儿啊，几乎每个男孩的房间里都贴满了四大天王的照片，清一色的

还很生气，让二狗老婆上门给他赔礼道歉。其实啊，鸡是不是他们偷的，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证据嘛。所以最后呢，二狗老婆还是当着大家的面，一边放鞭炮，一边给海浪道了歉。所以我就更加确信这不是海浪干的了。再后来，我就上了初中，学校是镇上的，我要住校，所以对村里的事情知道的就更少了。不过有一次，学校举办了一次全校的普法活动，镇里派出所的所长给我们来做了一次现场报告。当时啊，全校的师生都坐到了操场上，所长对着大喇叭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小时呢。哎呀，他口音特别的重，听得我是昏昏欲睡。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听到了海浪的名字。

0: 上相了好多个女孩，可是都没有下文了。那个时候啊，海浪其实已经算是大龄青年了。你之前说的没错，农村啊，结婚都早，要是过了25岁还没结婚，父母就该焦虑了。不过海浪呢，因为家庭条件还不错，跟他相亲的女孩还真是不少。我记得应该是我大二那年吧，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海浪啊牵着一个女孩的手在村里边溜达。
1: 哟，交到女朋友了。
0: 嗯，那个女孩啊是隔壁镇的，本来呢也是想跟他结婚的，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听我妈说那桩婚事啊黄了。
1: 又怎么了？
0: 原来那个女孩之所以同意结婚，是因为看着海浪他爹是村长，家庭条件还不错。可是没过多久，海浪的妈妈摔了一跤瘫痪了，那女孩就觉得呀，这是个负担，而且将来要是生了小孩，婆婆也没法帮忙带啊，所以她就跟海浪分手了。
1: 看来啊，没什么姑娘能冲着海浪本人愿意嫁过来。
0: 是啊，所以自打她妈妈瘫痪以后，海浪相亲的成功率就开始直线下降了。你想啊，年龄也不小了，又是初中学历，海浪在婚恋市场上是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了。当年他在我眼里还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现在看也只是一个很平庸的农村青年了。之后我每次过年回家都会听到海浪家人在给他找相亲的对象，但是每次都没有成功。村里那些喜欢嚼舌根的，一到过年就喜欢细数村里边的光棍，海浪是年年在列。哎，这一年又一年的，海浪就这么变成了村里面最大的未婚男青年，以至于村里的人一见到他，通常第一句话就问

0: 结果他说，谁知道他是想找我们三姐妹当中的哪个呀？
1: 嚯，这谱够大的呀。
0: 是啊，所以当时啊，我也在想，是不是海浪这些年出去相亲也是这样啊？啊，前两年他家又出事了，所以他娶老婆呀就更难了。
1: 怎么了？
0: 头两年海浪他爹被抓了
1: 啊，犯事了。
0: 嗯，我妈说呀，是有人在网上举报海浪的父亲贪污腐败，之后法院就冻结了他们家所有的财产。哎，也确实，海浪他爹做村长这些年，很多村民都有怨言，这些我早就听说过。据说他利用手里的权力，将村里的一片山地无偿承包给了自己的兄弟，后来他兄弟做不下去了，就把那山地啊荒在那儿了，也不许别人动。批宅基地的时候，村长还把好的地皮都给了自己人，低保户的指标也都是给自己关系好的。之前呢，乡亲们是敢怒不敢言，毕竟在我们这种偏远的村庄，家族势力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1: 嗯，不过海浪他爹这一进去，他们家的家族势力算是彻底瓦解了吧。
0: 其实海浪他爹被关了半个月就放出来了，据说是有人替他说情，加上他还有一个瘫痪的老婆和未婚的儿子，另外他认罪的态度也不错，所以就从轻发落了。不过村长是肯定当不了了。
1: 怪不得你会说海浪娶老婆更难了。
0: 嗨，其实村里的人啊也都在这么说。还有几年海浪就40了，他现在呢也是常年在外面打工，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才回家待几天，不过回来呢也都是在他叔叔家里打麻将。我结婚的时候啊，他也没有来喝我的喜酒。其实每次提起他的时候啊，我总能想起小时候在他们家里

0: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今天的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五福星和林童合作的一段相声悔恨。五福星是苏文茂先生的弟子，是多年在吉林生活工作的一位资格很老的艺术家啊，曾经担任过吉林省曲艺团的领导工作，后来呢还和笑星高秀敏等啊演过一些喜剧的节目。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相声《悔恨》，五福星林童表演。
2: 我们这次到北京来啊，好多朋友们对我们。

0: 遗憾的是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望。
1: 你不要太客气了。
0: 我进过监狱。
1: 你因为什么呀？
0: 不值当，一点小事儿。
1: 哦，你跟人家打架了吧？
0: 我有这个胆儿吗？这
1: 那就是见财起意了。
0: 那是我干的事儿吗？
1: 甭问，你耍钱来着。
0: 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事儿。
1: 那你这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没告诉你们，就一点小事儿。
1: 什么小事儿啊？
0: 杀人了。
1: 哎，啊，好嘛，这还小事儿啊？
0: 没见血
1: 啊？没见血也不行啊。不，你到底因为什么呀？
0: 这个事儿不怨我
1: 啊，
0: 怨耗子。
1: 哎，耗子。
0: 嗯，
1: 你杀人怎么能怨耗子呢？
0: 我说的这个耗子是个人
1: 啊，
0: 姓郝名志。这个人呢好吃懒做，
1: 嗯，
0: 经常偷吃邻居家的东西。
1: 哦，
0: 大伙儿送他个外号叫耗子。
1: 这么个耗子。
0: 哎，我们住的这个宿舍呀，几家用一个厨房。
1: 大伙儿合着
0: 耗子经

0: 成白骨精了，这个
1: 好嘛？那不让耗子给吃了吗？
0: 这耗子在旁边直说风凉话呢。
1: 哦，
0: 张大哥，怎么着？
1: 啊，
0: 鸡腿上肉没了。
1: 啊，
0: 这可是病啊！
1: 这是什么病啊？
0: 你没听大夫说吗？
1: 啊，
0: 这叫鸡肉。

0: 袋里头兑了不少辣椒油，
1: 嗯，
0: 耗子不知道啊，
1: 嗯，
0: 拿手指头这么一抿，辣得他伸着个舌头直吸溜。
1: 哦，这招够绝的啊！
0: 张大嫂知道他撂下爪不承认呢，
1: 是啊，
0: 赶紧问他，
1: 啊，
0: 大兄弟，你这是哪儿的了？
1: 哦，唐山人。
0: 张大嫂，
1: 嗯，
0: 哎，
1: 干嘛呢？
0: 哎，我这练狗喘气呢，这，
1: 这叫什么词儿呢？
0: 大兄弟，
1: 嗯，
0: 你偷吃我麻酱了吧？
1: 嗯，
0: 哎呦，张大嫂，你可别逗了
1: 啊！
0: 你麻酱那么辣，我敢吃吗？那
1: 嘿，实话说出来了，
0: 这回咱们治得把这治老实喽。
1: 有什么办法呢？
0: 今儿晚上下班，
1: 嗯，
0: 我买一根火腿肠。
1: 哦，
0: 咱给它通上电。
1: 啊？
0: 耗子要是偷，
1: 嗯，
0: 咱就让它麻麻爪。
1: 好。这可够悬的，
0: 下了班把火腿肠买来，
1: 嗯，
0: 找了一根电线，一头接着电源上，找了根钉子，
1: 哦哦，
0: 一头绑在钉子头上，插到火腿肠里头，
1: 是
0: 放进了碗夹柜，推上电闸，就等着耗子上钩了。
1: 来了吗？
0: 能不来吗？
1: 啊，
0: 我把门开了一道缝，就看着耗子，
1: 嗯，
0: 偷偷溜进了厨房，轻轻打开我们家碗夹柜，一伸手，哎呀，我的妈呀！
1: 好嘛，让电打着了，
0: 把我媳妇吓坏了。
1: 嗯。

0: 弄了点拔豆。哎，
1: 啊，
0: 给它研成末，当五香面撒到烧鸡上了。
1: 这干什么呀？
0: 干嘛呀？
1: 啊，
0: 耗子耗子，咱家德州扒鸡是没了。
1: 啊、
0: 让你尝尝拔豆烧鸡呀、啊、
1: 好嘛，这回够耗子受的。
0: 果然不出所料，
1: 嗯，
0: 当天晚上耗子就把这烧鸡偷走了。

0: 陪审员，
1: 书记员，
2: 对，
0: 公诉人。
2: 来，说就说吧，你哆嗦什么呀？
0: 这个场合能说出话来就不易。啊、那不信你来嘞？
2: 不，我来不了，还你来吧。
0: 我之所以犯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平常不学法，不懂法，
2: 法盲嘛。
0: 不怕你们笑话，过去什么叫法盲我都不知道，
2: 这还不懂？对法律常识一无所知。就是法盲，
0: 所以在我身上早就潜在着犯罪的因素。比如说拿电电耗子这事儿来说吧，本身就很危险。
2: 是，
0: 只是耗子能够带电作业，才没出什么大事儿。
2: 好嘛，
0: 所以触犯法律的事儿没引起我的注意，酿成了今天的大祸，真是一时足成千古恨呐，
2: 追悔莫及呀。
0: 我媳妇儿一听我伤心，她在旁边也哭上了。你说我们家招谁惹谁了？好端端的这么一个家庭就这么给毁了。那天孩子问我妈妈爸爸上哪儿去了，面对着天真无邪的孩子我怎么说呀？
2: 嗨，这还不好回答吗？你就说他爸爸上外地出差去了。
0: 我能当着孩子面撒谎吗？
2: 那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孩子，不要问了，你爸爸上伦敦去了。
2: 怎么单上伦敦呢？
0: 监狱不都是犯人轮着蹲的吗？
2: 好，这么个伦敦呢？
0: 今儿我到这儿来受审，把孩子送到姥姥家。孩子问我妈妈你干嘛去呀？我说不要问了，跟你爸爸一样，
2: 你
0: 伦敦去了。
2: 好嘛，您瞧这一家子，
0: 早知道惹这么大的祸，我们不往烧鸡里放麻豆了啊，放点绿豆不就没事儿了吗？
2: 绿豆干什么？
0: 这耗子也是，平常也没见得孝顺个丈母娘啊，但俺们往烧鸡里放麻豆，把他丈母娘想起来了。
2: 你看看，
0: 不就因为这个，我爱人判了有期徒刑3年，我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2: 对，
0: 什么叫缓刑1年呢？
2: 缓刑不知道啊。就是不进监狱。
0: 哦，不进监狱呀。
2: 对，
0: 这么着吧，把我爱人的3年加我身上，我缓刑4年得了呗。
2: 还是法盲啊。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五福星林童合作的相声悔恨。这周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我们知道很多相声艺术家呢是工作调动啊，支援东北的曲艺建设，在那里落户生根。有的艺术家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东北的曲艺界培养出来的，有的呢是这个曲艺的二代，就是50-60年代前辈的曲艺名家到那里落户了，那么后来他们的子女也学艺从事曲艺艺术。我们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当年很多曲艺名家从北京、天津、山东闯关东到东北，曾经在东北长期演出。比如说为马三立先生捧哏的张庆森就是这样，他呢是北京人，10多岁呀就闯关东，就到了沈阳了啊。后来呢开始学艺表演相声，除了沈阳之外还到锦州、营口、抚顺、大连等等啊，和王福田、顾海泉、朱向臣、白英儿等人都合作过。那么马三立先生呢，到沈阳演出的时候，两个人呢偶尔搭档，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呢，在北京两个人又遇见了，开始了长期的合作。他们的这个艺术上建立的信任和生活当中的感情啊，就是在东北建立的。那么我们就请您听一段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开会谜》片段。
4: 哎，咱俩走啊，开会去啊，开会去啊，
5: 开会
4: 啊，
5: 开什么会啊？今儿还开会？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连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的，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连盆的问题而努力。
1: 这简直挨不上。
0: 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公

0: 祖婚人、证婚人，人家也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
1: 哦哦，
0: 说请来宾致辞吧。
1: 嗯，
0: 我一瞧啊，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主任来了，
2: 开会迷来了，
0: 开会迷往当间一站，主持人们。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东北的相声热烈火炽，有许多学唱的段子，这符合观众的口味，京剧、评剧、歌曲啊，还有东北土生土长的剧种曲种，都是演员学的对象，也是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内容。黄梅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蓬勃发展，影响到全国的一个新兴的大剧种。王长林、孙庆华表演的《我爱黄梅戏》是一个在广播当中播放频率比较高的优秀段子，也充分地展示了王长林先生在学这个方面的深厚功底。好，请听《我爱黄梅戏》。
2: 这场由我给同志们表演。
3: 相声这门艺术是说的。
2: 对呀、啊，
3: 说的最好是我们这位演员。
2: 哎呦，我可不行啊。
3: 大家在广播里经常听到他的声音
2: 哦，录过几次音呢，
3: 在电视里头看过他的头型。哎，我们这位演员姓侯。
2: 对呀、啊，
3: 侯老师，这个
2: 您等会儿吧。
3: 侯三儿，
2: 我还侯三儿呢。

0: 咱们鼓掌。
1: 为什么呢？
0: 就因为这青字解气。你再品品这个滋味。
1: 哎，咱们品品。
0: 两把刀带来马就上路，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听着解气吧。所以这听着必须得使劲。
1: 我看不使劲一个样，
0: 那就难听了。
1: 没那事儿，
0: 大花脸头里头使劲，到尾字偷油。
1: 您来了呀！
0: 一唱这个味儿
1: 啊，
0: 两炮墩带来冒酒上龙挺
1: 哥。我这包人怎么的了？
0: 休克。
1: 哦，死过去了，
0: 没见皇上就死了，
1: 好嘛！
0: 你看他没有废话，
1: 是
0: 也有一种角色带废话，
1: 哪种角色呢？
0: 京剧唱老旦的，
1: 哦，就是老太太。
0: 也可以举个例子，传统剧目叫金龟。
1: 哦，
0: 老太太有这么句唱词，
1: 哪句啊？
0: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1: 十个字，
0: 这十个字演员一唱，你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1: 没那事儿，我手快，我就能数过来。
0: 那我唱，你给数数多少字？最后你告诉他。大家
1: 哎，可以呀、啊，
0: 这才是儿孝心，感动神灵。
1: 不就十个字吗？
0: 数着啊，
1: 好，您来吧。
0: 这
1: 哦，这就仨了。
0: 往下来啊，
1: 好，
0: 才是儿孝心。多少字了？
1: 我早忘了。你这也太多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三。

0: 定时刻
1: 啊，
0: 这个时候就听咚咚咚。
1: 哎，您等会儿，这怎么回事？
0: 天庭的钟响，
1: 敲钟干嘛呀？
0: 玉皇大帝
1: 啊，
0: 紧急集合，
1: 还有紧急集合呢，
0: 谁敢不去啊？
1: 就是啊，
0: 大姐一听见钟响，不敢玩了，带着妹妹往回跑。
1: 哦，
0: 七仙女是小妹妹，在最后她不乐意去，
1: 那怎么办？
0: 看姐姐们都走了，她想再看一看人间，
1: 留恋人间呢。
0: 七仙女又这么一看，这个影片换了个镜头，
1: 什么镜头啊？
0: 出来个小伙子，
1: 谁呀？
0: 流浪者。
1: 哦，哎，您等会儿。
0: 嗯，
1: 流浪者呀！
0: 啊，出来就唱，
1: 怎么唱的？
0: 啊哇啦呜啦嘞啦隆，啊哇啦呜啦嘞啦隆，呀格勒不西麦莫阿兹曼那达卡拉乌，啊哇啦呜，达啦啦的的，咚的隆咚的。
1: 别别别，别唱！
2: 什么意思？
1: 你说的不是天仙配吗？
0: 啊，说的是天仙配。
1: 那怎么出来流浪者了？
0: 对了，这个串皮了，这个
1: 好嘛，
0: 出来个小伙子叫董允。
1: 哎，
0: 安徽的方言叫董允，
1: 不错。
0: 人物一出场，头一句唱词介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
1: 怎么唱的？
0: 马一水。

0: 放心好了，我此次下凡一定要照顾好总郎，管理好家庭，我要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带好青年点儿。
1: 哎，等会儿吧，
0: 青年们的收入上
2: 怎么样？
1: 华莱斯有青年点儿吗？
0: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青年点儿，我想齐仙女和董永那么年轻，当时有个青年点儿，两口子多来钱儿啊。
1: 他净琢磨那钱了。
0: 待香接过来
1: 啊，
0: 齐仙女唱一句来个特写镜头下凡。
1: 怎么唱的？
0: 凡是大姐你的好心肠，送我下凡真难安心呀，多谢大姐把人间去，嘚儿隆地咚，嘚儿隆地咚，个里个隆，个里个隆，个里个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
1: 等会儿您等会儿吧，
0: 你怎么？
1: 不是你这木偶啊？
0: 啊，你看你没看那影片？
1: 怎么的？
0: 齐仙女特写镜头完了，紧接着有个白绳儿。
1: 哦，
0: 绳上就是木偶着装，跟七仙女一样。
1: 嗯，
0: 由上往下来，后边一撤景片，我们在银幕上看
1: 啊，
0: 这是七仙女下凡。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七仙女来到地球上着急了。
1: 着什么急呀？
0: 找不着董永了。
1: 怎么找不着了呢？
0: 有山有树有房，把董永挡着了，七仙女可急了。
1: 哼，
0: 找不着这不白来一趟吗？
1: 嗯。
0: 哎呀，老董哪儿去了？
1: 老董啊？
0: 不是，那是老太太。远处，远处哪有人呢？远处。
1: 嗯？还有，您等会儿吧啊！我这七仙女是猴啊！
0: 七仙女太着急了，着急急得抓耳挠腮，得跟猴似的。
1: 嗨，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0: 就在这个时候，董永二次上场，唱一段慢板，拿着雨伞。
1: 嗯，怎么唱的？
0: 红梅儿。

0: 嗯，好。
1: 你说好在哪里？
0: 他说我像织女星，就这句好啊。
1: 你什么星？
0: 织女星啊。
1: 说话这个地方别晃，晃的劲头大了，掉台底下不好找这玩意儿。
0: 我这脑袋那么不结实啊。
1: 谦虚点。

0: 天气不热，把我急出汗了。
1: 往哪儿爬呀你？
0: 啊，这儿，太急了，太紧张，亲戚。
1: 紧张什么呢？
0: 从音符上找找啊。
1: 哎，
0: 怀是怀
1: 瑞
0: 啊。
1: 哎，
0: 就是二啊。瑞哆啦，哎，还找着了。
1: 好嘛，这位太吓人了。老师您唱吧。
0: 可找着了，你听啊，像不像那怀玉树啊？
1: 哎，
0: 欢迎开口吧，花瓶呀。起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的外卖员同志，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今天您安排的是马季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6: 前两天咱们听了一段英雄小八路，但故事的主人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八路军。
7: 哎，
6: 但今天马季先生却要讲一段真正的八路军抗日题材的故事了。请欣赏马季、于世由先生合说的相声《游击小英雄》。
8: 八路

0: 我加伴奏。
1: 哎哎，
0: 我给你伴奏
1: 啊，
0: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1: 手风琴不行
0: 啊，
1: 太乱乎。
0: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1: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0: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1: 二胡不行，没气氛。
0: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
1: 嗯，
0: 来什么伴奏合适？
1: 最好来打击乐。
0: 我给你来个鼓，
1: 跟不上啊。
0: 来个锣，
1: 不是味儿啊。
0: 来个镲，
1: 那多累啊。
0: 那就得来个床了。
1: 那来床干嘛？
0: 你躺着就不累了。
1: 这像话吗？
0: 那来什么合适啊？
1: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0: 铁桶。
1: 哎，
0: 我再来根扁担。
1: 嗯
0: 嗯，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1: 干嘛？我挑水去啊？
0: 那你要桶干嘛？
1: 伴奏啊。
0: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1: 哎，过去就有啊。
0: 嗯，
1: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0: 是，你也不大呀。
1: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0: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1: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0: 嗯，
1: 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
0: 嗯，
1: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0: 是，
1: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0: 嗯，
1: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0: 嗯，要桶干嘛？
1: 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0: 嗯，
1: 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敲起了桶来，我打起了桶，老汉我今天唱一唱人民子弟兵，嘚儿一嘚儿呀。

0: 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1: 可是红的用手打呀，
0: 哦，打呀，
1: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0: 哦，
1: 是吧？
0: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1: 集合，咚咚，
0: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1: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咚咚，
0: 哦，一个字一点啊，
1: 对，
0: 开饭喽，
1: 咚咚咚，
0: 鬼子来了。
1: 咚咚咚咚，
0: 马上准备战斗！
1: 咚咚咚咚咚咚，
0: 嘿嘿，啊，真是一个字一个点啊，
1: 那错不了啊！哎啊，
0: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1: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1: 这咚。

0: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1: 400多人。
0: 四，全是自卫队员呐？
1: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0: 嚯，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1: 老年人有200多人。
0: 这就去了一半了。
1: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0: 嗯，
1: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0: 多新鲜呢！
1: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
0: 嗯，
1: 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0: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1: 有100多是孩子。
0: 那又去一半。
1: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0: 这全是废话。
1: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
0: 嗯，
1: 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0: 那还剩100多人了，
1: 还有50多妇女。
0: 又去了一半。
1: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0: 嗯，
1: 哪个妇女比……
0: 行了，别说了。嗯，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1: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0: 嗯，
1: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0: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1: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0: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1: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0: 就这么几个人？
1: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0: 都有什么武器？
1: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0: 四，一支枪也没有。
1: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0: 怎么呢？
1: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0: 你这不废话吗？
1: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1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

0: 了肺了。
1: 嗯，
0: 完蛋，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
1: 嗯、
0: 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0: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
1: 嗯，
0: 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
1: 嗯、
0: 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嗯、还真早。
0: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0: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0: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2: 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嗯，冲！”“嗨，
1: 还冲呢！”
0: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
1: 嗯，
0: 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
1: 嗯、
0: 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2: 嗯，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0: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
1: 嗯、
0: 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嗯、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0: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1: 嗨，
3: 老纪，老纪
4: 啊，
3: 考考你，汉阳铁壶什么东西？
4: 不是，有刚路过换底，
3: 这是阳铁壶吗？

上七里个星，树上七杀鹰，墙上七根钉，台上七盏灯，河里七块冰。哦哟，么天上乌云。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0: 哎，
1: 这时段您给大家准备的马季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0: 这个时段

0: 马尾松，这个你行吗？
1: 说呀。
0: 完了，
1: 这就完了。
0: 哎，这个绕口令不好说。
1: 这有什么呀？
0: 你瞧，
1: 十几个字哪儿绕嘴呀？
0: 这你能说？
1: 当然是了。
0: 那好，听你的吧。
1: 听我的。
0: 嗯，
1: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栽葱。
0: 是什么叫栽葱啊？
1: 嗯，
0: 错了吧？
1: 你不说绿化吗？
0: 哎，绿化嘛就栽大葱啊。嘿嘿，我们说是栽马尾松，懂不懂？松树。
1: 哦，栽树啊。
0: 哎，
1: 你说清楚了啊。
0: 怎么还赖我呀？
1: 从头来，你听着啊。
0: 你再来吧。
1: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栽树。
0: 什么栽树啊？你这也不合辙呀。我们说马尾松，栽松树，不能说树啊，
1: 这就不对啊。
0: 那是去栽呀，这个青枝青叶的青马尾松。你要说栽树，那不绕嘴了。
1: 不绕嘴。
0: 哎，
1: 意义对不对？
0: 意义有什么意义？
1: 到处栽花种树，美化环境，绿化营房吗？要是营房周围无山不绿，有水皆清，风调雨顺，四季常青啊。
0: 哎，这倒是很美。我知道，我知道。嗯，
1: 你知道什么
0: 啊？这不是
1: 你知道马尾松有多大的经济价值？
0: 他，
1: 说呀。
0: 我说你嚷什么呀？
1: 马尾松有多大的经济价值你知道吗？
0: 这还不太清楚。
1: 不太清楚，舔着脸就说这绕口令
0: 啊。
1: 马尾松既能保护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又可以做枕木架桥梁，这你全知道吗？
0: 咱们没说绿化的意义，咱们是说绿化营房这个绕口令。
1: 是你这绕口令有我这内容丰富吗？
0: 啊，嘿，说了半天还不如你这丰富。
1: 当然是了。
0: 你瞧，
1: 告诉你，其实说得上来，
0: 能说，
1: 内容不丰富我就不说。
0: 你看
1: 嘴皮子利索，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得不得不得不得皮儿。
0: 这个你当然是会说呀。

0: 们说一连里头有个炊事员，他姓胡，
1: 胡，
0: 人家都管他叫老胡。
1: 哦哦。
0: 二连里的这个炊事员呢，姓卢啊，
1: 卢，
0: 都管他叫老卢。
1: 哦，
0: 老胡和老卢一块儿齐喂猪，
1: 老胡老卢，
0: 哎，一起去喂猪。
1: 行，听你的吧。
0: 这不好说，听着啊。
1: 哎，
0: 一连里养了165头猪，二连里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姓胡，叫老胡，胡里同有麸子，有糠的面的面糊涂，去喂他那又肥又大，555斤重。

0: 年养了156头猪，
1: 嗯，
0: 一连的炊事员老胡他拿着馒头去喂猪。
1: 啊，好，等会儿
0: 啊，
1: 这可更不像话了，拿着馒头去喂猪啊？
0: 拿什么喂猪？
1: 好嘛，拿着馒头去喂猪，
0: 这么大个儿大白面馒头喂猪，
1: 就是嘛，哼，
0: 你这都像话吗？
1: 本来嘛，
0: 啊，
1: 嗯，
0: 有拿着馒头去喂猪的吗？
1: 对，
0: 啊
1: 啊。
0: 你说出话来，你不经过大脑考虑考虑啊？
1: 我
0: 随便就说出来了。
1: 哎，
0: 啊，
1: 你您不要着急嘛，这问题咱慢慢解决。
0: 你就给我解释这问题，为什么拿着馒头去喂猪？
1: 是，您不要生气。怎么这么乱呢？这里头，
0: 嗯，
1: 您说你拿着馒头喂猪，这话是谁说的？
0: 不是你说的吗？
1: 好嘛，怨不你跟我着这么大急呢？这个拿着馒头去喂猪，这话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0: 不能吧？
1: 干嘛不能啊？就是你刚才说来着。
0: 哦，我说。

0: 拿着大锣锅。
1: 嗯，
0: 怎么叫大锣锅啊？
1: 不是，就是部队里行军用做饭的那口大锅。
0: 哦，叫大锣锅。
1: 哎，那不是底儿挺深的。哦、
0: 行行行、
1: 嗯，
0: 说炊事员郭英和手里拿着个大锣，那么大个儿，他拿得动吗？
1: 他呀，他拿得动。
0: 那不是拿不动，我帮他抬一下。
1: 你干什么呀？有我就帮忙了。
0: 行行行，我从头说。
1: 哎，
0: 说炊事员郭英和手里拿着个大锣锅，
1: 嗯，
0: 有个寄养员叫喝，
1: 嗯，
0: 寄养员喝，
1: 嗯，
0: 喝什么？
1: 喝啤酒
0: 啊？寄养员喝不
1: 也有
0: 有？像话吗？
1: 你这都什么呀？这。

0: 我
1: 啊，我看你偷着练来的，一瓶喷面炖一瓶喷红鲤鱼，结果不会炖乱炖，假充会炖，炖坏了我的黑化肥。
0: 我是这么练的吗？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向南，小交亭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同时看一看新增的事故路段，北四环外环方向，火器营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西土城路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排到学院桥。

时间来到了17:04，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0: 有特色的这个菜呀、特色的这个酒，而且你能从这个南非菜中看到很多个国家的影子。
1: 没错，今天我们请到的餐厅据说以前曾经是

0: 南非是全球第一的夏威夷果和碧根果的产地。
1: 对水果我还不是特别了解。
0: 啊、对夏威夷果，它其实不是干果。对，哎，这个还真是一个冷知识啊！曹大厨，您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这个南非的这个菜品它到底是个什么味儿？跟咱们印象中的西餐有哪些区别吗？
1: 南非的美食是这样。我记着曼德拉好像说过，南非是叫 Rainbow Nation， 就是一个彩虹之国。
0: 嗯，
1: 实际南非的饮食呢，也就像它的这个名字一样，融合了世界各国的菜品的风格。因为它的历史呢，是最早是1640几年，由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南非移民。

0: 会有椰奶，会有杏，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叫 chutney 在里面。然后再有呢，它还融合了一些拉丁风格的菜。
1: 嚯，
0: 因为南部
1: 杂糅的，
0: 对，很，因为南部非洲呢有两个国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一个是莫桑比克，
1: 嗯，
0: 一个是安哥拉。然后他们这个像葡萄牙风格的叫葡式烤鸡，
1: 嗯，
0: 在南非呢，它做成就是 peri peri 辣酱。一说这 peri peri 辣酱呢，它实际上是辣和酸结合的一起的，有点像墨西哥的那个辣椒仔，是辣里面和酸融合到一块的，它都是拉丁风格的辣酱。
1: 嗯，
0: 是再有的菜呢，就是因为南非的，它那个一边是印度洋，一边是大西洋，它的水产特别丰富，就做海鲜多。

0: 大量的菜，
1: 嗯，
0: 然后呢加水加的非常的少，可能比肉的数量还要少，然后慢慢用菜和肉里的汁水出小火炖出来以后，然后最后通过三四个小时把这道菜炖熟了，
1: 嗯，
0: 这个味道就很浓。
1: 嗯，对，我感觉通过曹大厨的这一番讲述，我感觉南非还真是一个很包容很多元的一个饮食的风格，它既有欧洲的饮食，又有非洲当地的饮食，同时甚至还有点亚洲的元素。
0: 对，
1: 我看曹大
2: 厨，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0: 就是因为它是交通要道嘛。
1: 嗯
0: 啊，当时那个好望角航线，它到亚洲运香料，然后运回去都要在那儿进行商船的补给。
1: 嗯，
0: 然后另外它的后面的有棉花农场啊，各种工业的发展都需要劳动力，这儿有很多的东南亚人会移民到那个南非。
1: 是，然后说到这个，还真是您说到劳动力，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还说今天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南非的红酒，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南非的红酒性价比比较高，应该算是新世界红酒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南非的葡萄酒是这样，如果要把葡萄酒分类分成新世界、老世界，实际上
1: 它好像又有一点新旧交替的感觉。
0: 对，南非的酒应该叫新的老世界。
1: 嗯，
0: 它的原因第一呢，就是为什么在开普敦，因为它的这个气候实际上最适合酿酒葡萄生长的气候是地中海气候。但是开普敦呢，经过这个气候的统计啊，这个开普敦实际上比地中海国家的气候是更典型的地中海气候。
1: 嗯，
0: 你像有名的法国的波尔多、勃艮第这些地区，它反而不是地中海气候，它偏温带气候，所以它的年份的时候呢，有时候降雨多，有时候降雨少，降雨多的时候酿出的酒就不好，酿降雨少的时候葡萄酒会就酿出的葡萄酒会更好。

0: 这里我介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冷知识啊，就是像咱们在比如说颐和园还有一些古建里看的那个北京的雨燕，
1: 嗯，
0: 雨燕每年它七月份会飞到南方，
1: 嗯嗯，
0: 到最后知道飞到哪儿了吗？
1: 是飞到
2: 南
1: 非，
0: 飞到南非，
2: 好难啊！
1: 对，这个我们之前有一次节目还真说过，对，
0: 这个中科院研这那个安装的那个跟踪器，
1: 嗯，
0: 所以很多东西事情呢就是机缘巧合，因为我们最早是做果汁的，
1: 嗯，
0: 本来我们是展览自己的果汁。然后在同一个展会上看到了南非的果汁，然后南非的果汁呢就品种多，就是有咱们很多想象不到的或者是很难有的，比如说荔枝味的果汁，红葡萄果汁，白葡萄果汁，瓜瓦就是番石榴的果汁，就是你想象不出来，就是你只要能想象出的水果 的那个品种它都有。
2: 曹大厨刚上节目之前跟我们交流了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词儿，
1: 如
2: 梦。女生你不知道是吧？
1: 我不知道
2: 这个对我们，你知道如梦在我的记忆中，你知道和什么饮料是一个年代的吧？大亨果茶
0: 啊，我们比那个要晚一点，大亨
2: 更早一点，当时就是北京人这个餐桌上早期开始有这种饮品的时候有大亨果茶，后来开始有这个如梦的这种高端的。

0: 糖酸比会低一点，酸高，中国人喜欢甜多，就是糖酸比会高一点。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是根据市场调查呀、研究啊，然后设定的糖酸比、
1: 是，
0: 然后再设定它的果肉含量，
1: 对，
0: 然后这么出来的，就是它是有背后的科学的计算在里面、
1: 能看出来曹大厨是一个特别喜欢钻研事物的人，就感觉每种食物不单单能说出味道背后的故事啊、相应的一些逻辑啊都能给你盘得特别明白，
2: 所以是宝藏嘉宾，让我们一会儿继续挖掘。
1: 是我最后一点时间、要不然我们跟大家再出个题吧，因为我刚刚看、那个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准备了好多跟南非有关的 DeepSeek 老师出的题、但是曹大厨在我们第一时段总轮的这个讲述中，我看迪哥一直眉头紧锁，他是不是透了几个题了？
2: 也没有，
1: 还没有，
2: 对，
1: 但是提了很多了，
2: 说是在南非三。

0: 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都会有一点，所以整体来感觉就是那你肯定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一样吃的。
1: 是的，
0: 刚才出了一道题目，南非有三大美食冒险，通常只吃鸵鸟肉、鳄鱼肉，还有什么肉？是斑马肉还是羚羊肉还是大象肉还是长颈鹿肉呢？正确答案是羚羊肉。
1: 羚羊肉，
0: 对，在南非呢，合法养殖的鸵鸟、鳄鱼和多种羚羊是常见的野味肉类。羚羊的是肉质精瘦，口味独特，

0: 的风味更接近一点。
1: 嗯，哎，那这个鳄鱼肉是你什么味道？你吃过吗？
0: 鳄鱼肉没吃过。
1: 因为以前曾经有人在网上生鲜超市曾经还订过鳄鱼，当时刷爆社交媒体，就养殖鳄鱼。
2: 是，哎，我突然想起来，去年还是前年来着，我们家好像年饭的时候
1: 吃过鳄鱼肉，
2: 做过。鳄鱼肉好像也是带点肥的，它不是完全瘦的，它是有脂肪的。我印象中好像在我喝大了这我好像吃了一两块。
1: 你没有产生幻觉？
2: 没有。
1: 就你们家
2: 我吃的是鳄鱼，不是菌子。
1: 你们家里自己年夜饭会做鳄鱼肉？
2: 对，因为现在它这个东北的年夜饭已经不拘泥于传统的几样了，也会有一些创新，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1: 你也太创新了吧。
2: 这不是我做的，是我
1: 们家铁锅炖鳄鱼。
2: 对，铁锅炖大鳄。
1: 哎呀，有点神奇。
2: 是
1: 鸵鸟肉好吃不是？这实际上
2: 鸵鸟肉，
1: 实际上就是咱简单评价的好吃不好吃。
2: 嗯，曹大厨陷入了

0: 而且还分那种就是干型的、湿型的、半湿型的，就是不同的这种风干程度都可以买到。那南非那边的话主要就是一个类型的是吗？就是干干的。
1: 不是，南非的也有人喜欢吃湿一点的，
0: 嗯，
1: 就是还没完全风干的，
2: 嗯
1: 嗯、会有人吃吃带肥的，
0: 哦，对，带肥的香，
2: 对
0: 啊，对对对，
2: 就看按就好像煎牛排几层熟，是不是他们分开也有分成什么样的程度之类的？
1: 也有，有的就大概就两种，一种是湿的，一种是很干的，
2: 嗯。嗯，这个算是他们的一个过敏菜。您刚才说这个农夫香肠，因为刚刚我们在听听聊天室里也有朋友互动，也提到了这个农夫香肠。它这个香肠跟我们生活中吃到的这个香肠会有哪些区别吗？

0: 然后是、还有一个是、酸甜苦咸鲜，还有一个是
1: 苦
0: 苦、嗯、对苦，那个苦呢更多的是就它会停在你的口腔上，会很长时间那个不会消失，它停留时间是 相对来说是更长一点的。苦实际上就告诉你这东西快坏了就是人它是有一个人的嘴的口腔的这个味觉啊，实际上是一个感受器，
1: 嗯，
0: 就是它那个像那个坏的时候它都会产生让你不愉快的苦味儿，
1: 嗯，
0: 所以你要尝到口腔里觉着苦的东西，你就最好就少吃或者不吃了，
1: 嗯，当然苦味啤酒例外，
2: 对，苦瓜例外
0: 然后最近是前两年是美国一个科学家发现的，他叫肥，肥呢可能更多的代表的是脂肪酸，就是我们人体摄入的脂肪是人体需要的三个大的营养来源之一嘛，
1: 嗯，
0: 蛋白质、脂肪还有碳水，
1: 嗯
0: 嗯，所以第六个是脂肪，然后剩下的所有的我们感觉到的不同的味道都是鼻腔里的产生香气，
1: 嗯，对，所以只要是人类，
0: 对它的
1: 它是离不开这几种主要的、
0: 这
1: 个、这
0: 六个味道都是这六个味觉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在咸的。咸，你们知道人对咸的摄入是有标，都是一样的，摄入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只不过是阈值略有差别。有的人会喜欢偏咸一点，
1: 我感觉有的时候咸大劲儿就苦了
0: 、啊。对，就是人他会有一个阈值。
1: 嗯，
0: 就你比如说最常用的，你知道那个你病的时候输入的那个生理盐水的比例是多少吗？
1: 你知道吗，陆老师？一比一比一，调和油。
3: 色拉油打底，
0: 生理盐水是0.9%，也就是一公斤9克，
1: 嗯，
0: 氯化钠9克的盐水，也就是人，如果你超过这个0.9了，你就会感觉那个齁，
1: 嗯，
0: 因为你超过0.9了，它就会让你身体里脱水。
1: 哎，这个不存在说大家南北差异，比如说东北人特别能吃咸的，他超0.9也可以。
0: 就是你可以吃。但是这个阈值是不变的、
1: 嗯、
0: 不可能因为你是东北人、
1: 嗯、
0: 你病了就给你输入输入2.0的生理盐水，
1: 给我往实上说
3: 好像说中国盐分摄入最高的是山东，
1: 哦，还真
3: 好像是啊，记不太清楚了，
1: 嗯，
3: 就山东人可能生理盐水输的都要高一些身体的承受能力
0: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1: 这个全世界是一样的、嗯、
3: 墨竹子说芥末和辣椒是一种感觉吗？
1: 嗯，
3: 都是痛觉吗？芥末是真通气儿啊，那家伙直顶天灵盖啊！
1: 嗯，它这个辣我感觉还……
3: 哎，这芥末算什么？算辣味吗？
0: 芥末它是一种，它是两种不同的物质。
1: 嗯，
0: 那个像辣椒吧，实际上它是跟热有关系的。
1: 嗯，
0: 就跟你烫伤，
3: 火辣辣的。
0: 就是、那个人的身体里的那个有个味觉的，就是那个物质的受体，就是辣椒素的受体。那个受体一旦激活了，你就会感觉是热的。跟你手放在火里烫伤那个、
1: 嗯、
0: 感觉是一样的，
3: 可以吃出香肠嘴、
0: 嗯、
1: 对对，所以咱们怎么突然这个时候转到了生物科普，
3: 因为我们曹大主本身也是一名看着听起来感觉是一名科小家，
1: 知识学得很杂的一位大主，
3: 听得我和这个运生只能频频点头，
1: 对啊、哦、原来是这样，
3: 对对对对，没听过。
1: 但其实我们这段的这个源头是我们追问这个曹大厨是怎么这么多年保持这个
0: 为什么做的那么地道
1: 的质量，
3: 因为有些这个西餐厅他、
1: 嗯、
3: 会做一些本土化改造，但是听您来说的话，咱们这家店主要是做的话是异国化的，
1: 对，然后因为而且很多来咱们餐厅的食客还是南非人，他可能还是根据南非友人的口味，他可能给你提建议、嗯、这个有点咸有点酸，
0: 没有，我们做的呢是追求它的是地道，
1: 嗯，
0: 地道，但地道呢不是有句话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
1: 嗯，
0: 就是它地道的并不代表着别的人就不喜欢、嗯、所以越地道可能其他的地方反而会更喜欢，
1: 是，对，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国外友人也会很喜欢咱们中餐，就感觉优秀的美食文化都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3: 因为中餐如果要是按照老美那边去改造，就会变成那种什么橙汁鸡、左宗棠鸡那种，然后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就点了三个菜，就是美国著名的熊猫快餐、
1: 嗯、
3: 那个甜的都一片，
1: 嗯，
3: 一个比一个甜，那个对改造来说中国人也不喜欢，美国人吃的也吃不到正宗的味道，
1: 压根没法吃，而且上一个时段的

0: 的时候，曹大厨在讲这个南非美食的时候，有一个算是亚洲美食中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咖喱。对，我很好奇，它南非的咖喱跟咱这亚洲的这个咖喱有很大区别。
1: 它主要是红咖喱、
0: 绿咖喱、
1: 黄咖喱啊，还是咖喱、
0: 红咖喱。
2: 那个，你像，因为我对印度菜不了解啊，但对南非的这些咖喱，咖喱实际上它的就是各种混合的香料嘛。就有点像咱们的十三香，就各种香料混在一起，以混合的香料粉。然后在做的时候呢，除了用这咖喱粉以外呢，它还会加香菜籽、孜然，然后会八角、小茴香，就等等的这些料。然后像德班的咖喱呢，它更偏印度的，会辛辣一点。还有咖喱叶、香叶等等混在一起。然后它的颜色呢是偏黄的，然后还有一种咖喱呢叫奶油咖喱鸡，它是跟印度菜相近的，有个叫

0: 番茄膏，
1: 嗯，
0: 番茄膏呢会让这个咖喱偏一点的红色，
1: 嗯，
0: 你像泰国的绿咖喱，它肯定加了一些泰国它本土的那个、
1: 嗯、香料，
0: 香料会呈绿色，然后日本的咖喱呢会加更多的奶油，让它不是那么的辛辣，
1: 嗯，
0: 像东南亚的那些咖喱，它实际上就是十三香，就是加上什么其他的料，像东南亚的咖喱呢会加水果酱，会加这个什么椰奶等，这些会有不同，会加水果干，
1: 嗯，
0: 差别。
1: 对，我发现今天曹大厨提到了好几次，都提到了这个香菜籽，我就很好奇、嗯、南非人能吃香菜吗？
0: 吃，就是在不光南非人，就包括欧洲人啊、嗯、各个这个都会吃这个香菜。
1: 对，我就盲猜他们肯定很喜欢比利时小麦，因为比利时小麦里面就加了这个香菜籽，就是前两天我刚推荐这个卢长老喝的比利时小麦白啤，还有印象吗？重机小麦
2: 啊、哦，重机小麦是
1: 它有这种独特的香味，就是因为加了香菜籽。
2: 哦，
1: 嗯，来吧，最后我们这点时间的这个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出一个题吧，
2: 来听题啊，
1: 嗯
2: 嗯嗯，南非钞票的背面印的是非洲五霸动物头像，请问
1: 这今天的知识都好冷啊，
2: 200兰特面值的钞票印的是哪种动物？ A 非洲象， B 黑犀牛， C 非洲狮， D 非洲豹。
1: 我本来想有鸵鸟猜鸵鸟，但没有鸵鸟，
2: 人家叫非洲五霸，那都非常霸气，
1: 所以我还猜大象，因为上个时段我就猜的大象没猜中。嗯，
2: 200兰特啊，不同的面值啊，
1: 来吧，让我们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公布答案，我们稍后见。

0: 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出行需要注意防范。明天还将有雷阵雨的打扰，驾车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紫外线辐射中等。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

关注最新路况，看一看东部环路情况。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南段南向北，东四环东凤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方桥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再来看一看北部环路情况，北二环鼓楼桥到雍和宫桥双方向，北三环安华桥到太阳宫桥双方向，北四环安慧桥到学院桥东向西，北五环香白旗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正郎。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世界美食之旅，我们来到了南非。但是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先是来跟大家介绍两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因为现在暑假已经开始了，如果您在为不知道该带娃去哪儿玩啊，去哪儿溜达而感到困扰的话，以下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绝佳的好去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在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1000平米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

0: 上吃啥？
1: 突然不知道今天是星。
2: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在上一时段的最后呢，曹大厨跟我们说了一点这个南非的咖喱，其实还是跟我们吃到的这个亚洲的这个咖喱多多少少有一点区别，加的香料啊和加的这个配比不太一样。那其实我感觉像刚刚这个曹大厨说的，世界美食会有很多的共通性，就只要你是我们的人类，只要是地球村的一员，大家都会对被这个普通的几种味觉所影响。但我还是很好奇，他南非人就有没有比如说他口特别重啊，更喜欢吃甜的，更喜欢吃辣的之类的倾向？
3: 南非人里面我接触的就是相对来说对像白人和黑人感觉比咱们国人来说都更喜欢吃咸的。
2: 哦，他们口更重一点。
3: 对，他们口更重一点。然后另外对肉质的感觉不一样，像咱们呢是更喜欢软嫩的入口即化的，然后很多的人呢，比如说我们同样的烤鸡出来是要软嫩多汁的，很多人就会要求我们烤得再干一点，还烤干了以后他还觉得还不够干，就是咱

0: 叫的名字不一样，然后做法也不一样。南非的做法就是没有任何的味道，就是水、盐、白玉米面。那么其他的有的会加奶油的、牛奶的，然后什么西非的可能还会加那个芭蕉。这还会还有往里加芭蕉的。
1: 对，所以他们的主食主要配哪道菜来吃的比较多呢？
0: 哦，有一个菜叫查克拉卡。
1: 哦，我这边正好搜到这个图片。
0: 这个查克拉卡实际上，查克拉卡实际上跟咱们跟有一道东北菜接近，叫八宝菜。就它就是南非的八宝菜。它是里面有彩椒，然后有辣椒，有洋葱，有胡萝卜，有豆，然后有西红柿。

0: 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嗯嗯，但可能嚼起来口感会略有一些差别。
0: 口感有差别。
1: 嗯嗯对，而且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南非的红酒啊，就酒水是特别有名的。就是您说这个红酒是属于新老世界的交替，而且我好几次看到小红书上都说好像

0: 一点。
1: 嗯，对，而且我之前在网上看，好像说南非的酒之所以在咱们那个中国买便宜，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好像南非的人力成本相对来说没那么高，好像再有就是中国好像也给的减免。

0: 然后
1: 很经典搭配，就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
0: 然后呢，这个红葡萄酒呢，因为主要是因为它的单宁和香气，一定要和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口味重的肉搭到一起。然后具体的方法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有关的情况。那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出行需要注意防范。明天还将有雷阵雨的打扰，驾车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明天紫外线辐射中等。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呢需要提前的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32，继续关注路况。目前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德胜门内大街北段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再来看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岳各庄桥南向北，西五环晋元桥到衙门口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是有这个观赏鲸鱼的旅游项目，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次是聊这个
1: 观鲸，
0: 咱你还记得咱聊观鲸说的是哪儿吗？
1: 就那儿。
0: 完了，
1: 那哈
0: 在斐济旁边的国家，我还真忘了叫具体，因为咱聊的太多了，但是感觉观鲸追鲸鱼是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曹大叔，您看过鲸鱼吗？
2: 你说的那个

0: 有鸡放在一起包在里面烤出来的。
1: 嗯
0: 嗯，像英国有类似叫牛腰派、牛腰子派或者牛肉派，在南非最流行的就是这个鸡肉派会更流行一点，就每个加油站都会有卖的。
1: 哦，就有点像这个感觉，美国街头什么热狗啊之类的。
0: 对对，南非还有一种就跟热狗类似的，它叫 Boerewors 肉，就 Boerewors 就南非香肠嘛，
1: 嗯，
0: 它就是南非热狗。
1: 嗯，
0: 它等于是热狗面包，然后烤的南非肠，
1: 嗯，
0: 然后再配上其他的酱，这也是它的一种街边小吃。
1: 嗯，
0: 还有一种小吃，也不算小吃，叫伟大的盖茨比。
2: 你这不是
1: 名
0: 电影
1: 电影吗？
0: 电影名字，
1: 嗯，
0: 它叫 Giant Gatsby， 就可能就它的那个类似于超大号的三明治，两边是面包，然后上面垫的有蔬菜、有薯条、有肉、有奶酪、有培根，
1: 嗯，
0: 那是一个超大份的，就是那个混合的大杂烩三明治。然后还有一种小吃，嗯，叫有一种叫培根串的，
1: 嗯，
0: 就是烧烤前吃的，就是把那个培根然后穿到竹签子上，
1: 嗯，
0: 然后上面抹上甜酸甜的烧烤酱，
1: 嗯，
0: 然后在炭火上烤。
1: 对，我记得第一时段的时候您说这个南非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您说这个烧烤的那个炉子。
0: 对
1: 对，他们吃烧烤比较多，那他们吃的话他会是那种烤串吗？还是说就是那种烤肉，把肉放在上面摊着烤？
0: 他们一般在吃以前呢会先烤点类似于我说的培根串，
1: 先润润锅
0: 还有三明治就是有西红柿、洋葱和奶酪做的三明治要在炭火上烤，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是烤面团，就是咱们做的那个面包的面团，不是熟的，像咱们烤会烤馒头，就熟的馒头片在上面烤，它是生的面团在炭火上给烤成烤熟了。
1: 嗯，
0: 就是在那个烤肉以前是先，这是餐前的，
1: 嗯，
0: 烤的过程当中呢，烤的最多的是就是南非肠，就是整根的肠，
2: 嗯，盘肠，
0: 盘，对，盘，对，盘肠烤，
1: 嗯，
0: 然后剩下就是牛排，各种部位的牛排，南非人更喜欢吃叫牛臀排，
2: 嗯，牛臀也有，我看
0: 咱们店里也有牛臀排，就是牛屁股和牛腰之间的那一块肉，
1: 嗯，
0: 就那块肉呢相对它的活动量会少一点，不像牛屁股那块肉硬，
1: 嗯，
0: 然后呢会比西冷稍微硬一点，但是它的风味更浓一点。
2: 肥吗？
0: 不，有上面有一个肥边儿，
1: 嗯，
0: 等于它是有一个盖儿，还有一个芯儿，那个盖儿是带肥的，
1: 嗯，
0: 那个臀腰肉芯儿是不带肥的，
1: 嗯，
0: 那是南非爱吃的，相对价格不贵，而且那个嫩度也够，但是香味儿比其他地方牛肉的香味儿会更浓。
2: 这个说到我小时候中学阶段吧，在北京吃巴西烤肉，
0: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都。

0: 现在很多酒都会加，而且跟南非的这国民最早的移民的人群有关。
1: 嗯，
0: 他一个是农夫，就是农民到那种地了，
1: 嗯，
0: 还一部分就是传教士，
1: 嗯，
0: 就是法国受迫害的胡格诺教派，和当初的荷兰人一起移民到开普敦，
1: 嗯，
0: 所以他们的做事呢是比较这个尊重这个传统的。
1: 嗯，对。哎，我想问一个题外话，您当时去这个开普敦的时候有逛他们本地的博物馆之类的吗？我总感觉您对这些东西会很感兴趣，
2: 觉得
1: 有去观展吗？
2: 博闻强志的。
1: 对对对。
0: 南非的
1: 真去过，
0: 因为他好像是没有那种像咱们这样的大的那种博物馆，他会分散到很多地方。
1: 嗯，
0: 然后像开普敦附近吧，能看到鲸鱼，
1: 嗯，
0: 还有那个叫什么企鹅，
1: 嗯，
0: 在南非有企鹅，专门有个企鹅岛。
1: 这个好像之前在网上刷到过。
0: 嗯，然后那个海豹什么的就是会经常看到。然后南非有一个植物园，应该是在南非世界上一共6000多种植物，
1: 嗯，
0: 在南非就有4000多种。
1: 哦，他们这个植物多样性，
0: 植被多样性非常
1: 丰富，
2: 所以人家果干啥的出名嘛，对吧？果品得多才行。
1: 在这儿靠 back 上了。当时您去的时候，他有是咱是从北京直飞吗？还是中间得转机？
0: 当时得转机，要么是香港转，
1: 啊，嗯，
0: 要么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转，
1: 嗯，
0: 然后现在转的有是从迪拜转。有从埃塞俄比亚转，
1: 嗯，
0: 就迪拜埃塞俄比亚转呢，它的机票会更便宜点，
1: 嗯，
0: 但是走新航呢会更舒服一点，
1: 嗯，
0: 就是前半程5个小时，歇2个小时，再转机7个小时就到约堡了，
1: 嗯，
0: 你要从香港飞呢，到那儿得16、7个小时才能到约堡，
1: 嗯，
0: 就中间这段时间就太长了，
1: 嗯，您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
0: 那就2008年以前了。
1: 嗯，
0: 2008年以后就没再去过，
1: 近几年都没有再去过，
0: 都没再去。
1: 所以您当时去的时候，是抱团还是就也有自驾过？
0: 就自己去，
1: 就自己去，
0: 自己去的，因为我们是那个去进口酒、进口果汁嘛，
1: 嗯，
0: 然后直接到这个酒庄啊，或者那个果汁厂，
1: 嗯，
0: 直接就他们会接我们，然后我们当地也是自己租车。他是
1: 靠左行驶，靠右行驶的。
0: 咱们是左舵，他是右舵。
1: 哦，刚才
0: 到那边就是右舵。
2: 开右舵的车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我还蛮好奇。

0: 是法国，这都是排在后面，还有阿根廷。
1: 嗯，
0: 你像美式橄榄球，我记着有一次美式橄榄球的那些运动员跟英式橄榄球运动员比赛，
1: 嗯，
0: 好像这个英式橄榄球的人会赢得很轻松。
1: 嗯，他可能规则
0: 他们不带护具。
2: 对，英式橄榄球是不带护具的，美式橄榄球是跟坦克似的。
1: 嗯。所以它这个可能规则不一样，玩法不一样，要重新需要适应。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可以现场看一下这个比赛，对吧，就感受一下它这个当地体育文化的魅力。
2: 当地物价怎么样？
0: 物价对于咱们来说很便宜
2: 啊，
0: 对于咱们来说很便宜。你想50块钱人民币能吃很好的喝很好的葡萄酒，
1: 嗯，
0: 然后6星级饭店的自助餐好像也就是100人民币。
1: 好，那我现在就订机票。
2: 去那可以吃到相当便宜好。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1: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2: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3: 植物学家、
2: 工程师、
0: 大帅、小将。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啊，最近啊，马上就要放暑假了，那很多同学呢，可能都会趁着这个假期啊，去配眼镜，啊，复查视力。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近视防控眼镜的产品，那个价格那是特别贵呀，动不动就是两三千，甚至是三四千、五六千。商家都说它能够控制近视度数不涨，甚至是能够降度数。但是最近官方媒体和市场监管部门啊，就接连曝光，在这个行业里藏着不少的套路，有一些不仅是白花冤枉钱，还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所以今天啊，咱们就把这件事儿跟大家好好的聊。

0: 这个指导价2980跟这个3280怎么说的？
1: 这个价格就是指导价，
2: 到批发价啊。
0: 对，之前走
2: 我们路边的话就是1.56，我们这个价格，然后批发的话是，就是这个价格，
0: 126。
3: 走量的话，我们长期合作的是100块钱，如果你不要收我也没关系，我就再给你便宜一点。
4: 记者在暗访当中就发现。一副眼镜店标价3280的青少年多点离焦防控眼镜，全套的批发拿货价只要126啊！咱们算一笔账啊，镜片80，镜架46，那加上包装盒、防伪贴纸这些配件啊，6块钱，加起来126，售价。是成本的25倍，还有，可能有的同学就问了，说这老师，我不戴眼镜，什么是多点离焦镜片啊？啊，听起来很专业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是咱们普通的近视眼镜，就像是相机只对准中心那个焦点，透过镜片中心看东西是清楚的，但是。镜片边缘的成像会这个落在视网膜的后面，那我们的眼睛啊，为了看清楚边缘的东西，眼球呢就会慢慢的往后拉长，哎，度数也就长了。而多点离焦镜片呢，就是在镜片上做了很多微小的透镜，让周边的光线也能聚焦在视网膜上，理论上可以减缓眼轴变长的速度。注意，我这里用的词是减缓，不是阻止，更不是逆转。那它确实是目前国家卫健委认可的近视干预方法之一，但是绝对没有商家吹得那么神。而且啊，真正的有临床数据支撑的正规品牌产品研发成本很高，但是市面上大量的小厂家只是模仿了镜片表面的微透镜的样子，根本没有实际的防控效果，成本也就几十块钱啊，换个包装他就敢卖几千块。那这就是第一个行业套路，叫做贴牌换皮，以次充好。很多号称是什么进口大牌独家专利的防控镜片，其实就是国内小工厂生产的白包片。什么叫白包片啊？就是没有品牌、没有资质的裸片，贴上外文标签，做个精美的包装盒，身价

你写成350度。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因为等你过了半年再来复查，哎，他再按真实度数给你测，告诉你，哎，度数没涨，咱们啊这防控眼镜的效果嘿太好了。我啊，等你信了他的产品，再过一两年你的真实度数涨上来了，他又说哟，度数加深了，你得换更高级的镜片，让你再花一次钱。有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位家长花了2000多给孩子配了名牌防控镜，一年之后孩子近视直接翻

棒消息来了，6月15日我们都市频道都市大先生深度调查节目近视防控防不胜防，曝光青少年近视防控眼镜行业验光造假，售后以次充好三无假冒镜片泛滥等诸多乱象。

性近视目前是不可逆的，凡是说能治愈近视的全是虚假宣传。第三，防蓝光镜片没必要盲目配，如果确实长时间用电子屏幕感觉眼睛干累，更有效的方法是遵循20/20/20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每看屏幕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大概6米以外的物体20秒，比任何防蓝光镜片都管用。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目前公认啊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近视防控方法，就是每天保证2小时以外的户外活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看看远处，比任何昂贵的眼镜都管用。希望各位同学把这条新闻啊，也可以说给家长听一听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擦亮眼睛，既不花冤枉钱，也能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一场特别的时空漫游啊，我们可以从几百公里高的太空到几千年前的古代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最近这段时间都发生了哪些值得我们青少年关注的新鲜事儿。先来说说天上的事儿啊，近期咱们国家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又成功的发射了一组卫星，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很多同学可能会问，什么是卫星互联网低轨卫星啊？它能这个跟咱们平时用的手机信号啊、家里的 WiFi 啊等等的这些有什么关系吗？打个比方啊，咱们平时用的手机信号靠的是地面上的一座座信号塔，这些信号塔啊，就像路边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的那个一盏盏的路灯啊，路灯照着的地方就有光，那信号塔覆盖的地方呢就有信号。可是如果你去了深山老林，你去了沙漠戈壁，你干嘛要去那儿吗？或者是你在大海上航行，没有信号塔了，手机就没信号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好，我们把信号塔呀搬到天上去，这些低轨卫星就像是在太空当中绕着地球飞的一个个超级 WiFi 路由器，它们飞的不算特别高，距离地面大概几百公里，所以叫低轨。一颗卫星覆盖的范围有限，所以要发射很多颗，在太空当中组成一张网，这就是卫星互联网星座。以后不管你是在喜马拉雅山登山，哎，还是在太平洋上坐船，甚至是在飞机上、高铁上，普通手机不用加任何特殊设备，就能够直接连上卫星上网。你再也不用担心说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

今天的石油一样，谁掌握了盐，谁就掌握了经济命脉呀。古代的很多战争，说白了就是为了抢盐，很多朝代的财政收入一大半都来自盐的买卖。所以这次考古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代的制盐遗址，横跨了好几千年，相当于把咱们中国人制盐的整个历史都给串了起来。从最早的晒盐煮盐，到后来越来越先进的制盐技术，古人的智慧都藏在这些遗址当中。好的，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管仲也被称为严宗，是中国盐业的祖师爷。等到了西汉，盐的故事又升级了。汉武帝大家都知道啊，大匈奴开疆扩土，非常的威风，但是打仗要烧

有钱，有人，有组织，有能力。他还读过书，考过科举，没考上，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做什么？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

证明士兵真的这个当代金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是最初的一种官方津贴，因为盐非常重要，所以用盐来指代这份津贴啊，后来呢被泛指工资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盐和工资的这段渊源足以说明盐在古代西方的地位。在中世纪的欧洲，盐同样是硬通货，这个贵族餐桌上的盐罐那是身份的象征，客人坐的位置离盐罐越近说明地位越高。说到这儿啊，我们已经聊了很多盐的历史，最后我再给大家补充几个跟盐有关的冷知识吧啊。首先，盐不只有海盐一种，盐的来源呢有四种：海盐、湖盐、井盐，还有盐盐。盐就是岩石的盐啊，海盐就是晒海水而得到的。那么我们国家呢，东部沿海大多产海盐，湖盐就是从咸水湖里

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京剧名家名段，今天为您安排的是谭福英、张君秋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片段，还有蓝文云、孟广禄主演的京剧玉皇后实况录音。这是我台1998年6月22号录制的剧场实况。我们先来请您听谭福英和张君秋演出的打渔杀家。谭福英先生和张君秋先生啊，是多年的舞台搭档。当年张先生初出茅庐之时，也正是马连良、谭福英两位大师爱惜人才，提携他，使他迅速成名。到了五六十年代呢，他们又同在北京京剧团担任领衔主演。好，请听两个选段，谭福英扮演萧恩，张君秋扮演萧桂英。

兵。

是我身怀五甲，空中有一刘飞，他与女是郭槐，乃是孤飘之

0: 敌方
1: 这这伺候大人，
0: 只有铜锣一面，命你去到庙前庙后，庙左庙右，就替老夫再次肃坦，有冤枉者带进庙来申诉。
1: 是。
2: 您现在正在听的是京剧名家蓝文云、孟广禄主演的《玉皇后》实况录音，这是我台1998年6月录制的。后面的部分和这场演出的背景介绍，我们请您广告之后的下半时段戏弥勒再接着听。主持人尚远恭候着您。

0: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

0: 团进行百日集训的成果。全国政协金昆市特邀天津市青年京剧团进京演出张君秋先生指导传授的剧目。那么这折玉皇后呢，是6月22号演出的。好，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蓝文云扮演李后，周文贵先生亲授，孟广禄扮演包拯，方荣祥先生亲授。两位名家当时呢也是风华正茂，状态极佳。四谷崔洪、金湖王志林、吕景善、金二胡孙文庆。
1: 敌方
2: 这伺候大人，
1: 自幼同路一面，命你去到庙前庙后，庙左庙右，就替老夫上一次素坛，有冤枉者赶紧庙来申诉。
2: 是。
3: 嘿，有的。别的位大人到这儿怕打官司的，怎么这位包大人到这儿找打官司的？这是官事，给他吆喝吆喝。
2: 前庙后庙左庙右的百姓们听着，今有包大人陈州放粮还朝，打此经过，在天亲庙宿坛，你们谁要是有冤枉的，上那儿冤去啊！
4: 我们不冤，你冤去吧。
2: 你们不冤，我也不冤。我说，那我可要回禀大人去了。
5: 起嘛，
2: 怎么茬？我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启禀大人，破瓦寒窑有一瞎婆，他说有二十载的寒冤。
1: 哦，大一进庙来。
2: 是。我说夏老太太，您拿出来了。

0: 是真宝我便申诉，若是假宝我也不便诉了。
1: 你双目失明，怎知老夫真假？
0: 报朕脑后有意入朕，你吓得未来我已莫辨之明白。
2: 大人离位。

人里外，下坡莫来。

0: 我来问你，三行要去了几载？
1: 算来也有二十余载。
0: 怎知我到此地，
1: 是才大驾乞讨，众百姓纷纷到你，
0: 到我何来？
1: 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我台录制的高清剧场实况，1998年6月22号天津市青年京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蓝文云、孟广禄主演的京剧《玉皇后》。今天的戏迷乐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剧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周六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再一起聊戏听戏，下周见。

0: 事，新大众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

0: 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叶。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0: 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走进他的音乐故事。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用小提琴来点亮文艺日常的新生代文艺创作者啊，他非常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新大众文艺很代表性的一位音乐人，因为是第一开始从网络上不断的去发自己的作品，然后又通过网络一直到现在，其实自己也经常的用一些原创的作品来打动更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1: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能看到他所演绎的这个乐器，可能跟大家心中想到的平常这个乐器所演绎的作品有一些些不一样。
0: 是的，小提琴嘛是一个古典乐器，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呢，用小提琴演奏了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青春旋律，以及他自己的作品也是很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人气小提琴音乐博主龚明威，欢迎龚明威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龚明威，我现在是一名这个网络音乐视频创作者。
0: 相信大家认识龚明威都是在网络上他的很多爆款的出圈的视频。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聊聊龚明威在互联网上就是那种松弛感，然后包括现在在网上是不是点赞最多的一个奢香夫人那个作品是吧，200多万点赞，
2: 是
0: 啊，就当时来聊聊这个创作时候的这个灵感好吗？
2: 其实那个歌很就是一个契机，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当时因为我想说找一个比较干净的背景然后去演奏嘛，就可能大家更能够集中在音乐本身上面。好，然后我当时选择了这个天桥，其实当时这个过街

0: 看是不是很熟悉的天桥的背景？我感觉我经常路过这个天桥。
1: 我跟你说，就这首歌一说名字都不知道，
0: 对，
1: 一放调子全都会唱。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能在互联网平台爆火，它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大家会有共鸣。
2: 对，可能就是戳中了大家的点嘛，因为那个时候。

0: 去打动别人。
1: 嗯，
2: 所以平时是不是也会就是走到户外来，就是随性的来拉一拉练一练？
0: 拍视频会
1: 这么意吗？就是、
2: 我以为就是平时就会在
0: 平常，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哀的人，嗯，所以我会在家自己拉我自己想听的歌。
2: 嗯，
0: 对。
2: 其实我跟明威认识也是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在大兴，
1: 我以为你们两个人是他在
2: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一个类似这种群众的舞台，就是在金星小公园，然后当时明威是作为嘉宾啊过去这个现场的拉奏这个小提琴，确实能感受到可能第一开始周围是没什么人的、嗯、但是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大家会被吸引啊，然后甚至还会跟你互动。你经常是不是也会拉着拉着大家就围过来了？会。
0: 其实我刚刚说我是比较挨的人嘛，所以我基本上
2: 第一开始是不是不适应？
0: 我都找就是没有人的地方，你知道吗？因为最开始那个天桥没有什么人，然后后来可能那个视频火了以后，很多人就去那儿去打卡了，去打卡了。然后因为他那儿景色很好看嘛，就后来就人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也是城市规划，然后就把那个天桥拆了，拆了，然后我就没地方去了。然后我说那。可能地下通道也是比较安静一点的、嗯、对，然后地下通道稍微人少一点。我之前最开始其实2020年左右也是在地下通道、
2: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也没什么人，后来慢慢的人都多了，因为

0: 那更享受就是被人围观或被人关注的感觉。
1: 嗯
0: 啊，对。
1: 但是逐渐你到后面也都习惯了，是吗？
0: 我
1: 现在
2: 他依然
0: 没有
2: 那种幸福感，
1: 依旧需要一点的心理建设。
0: 对，我需要每次去给自己打气说。

0: 哎，想问一下啊，你看啊，就从我自己个人心态来出发，咱别说破亿了，我点赞破400，我那心态
1: 高兴的
0: 不
1: 行，
0: 我就会想，那我这一条已经是这样的状态，它的流量很好，是不是意味着我下一条短视频，哎，也要模仿我这一条的状态，或者是怎么样我才能流量更好？我这种心态可能都会被流量所裹挟。那对于你来说，其实艺术和流量当中，有的时候它是会有一定的需要你去平衡的，你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2: 会，就是我觉得做内容创作者一定要学会，或者说一定要有的一个特质，就是你能够忍受的。

0: 个人，比如说我在一些人生观、价值观，还有这个人生态度上面的一些决定。
1: 嗯，
0: 对。
1: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0: 我可能跟我个人从小到大一些家庭教育的状态有关吧，因为我可能，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就是那个 MV 里面讲的有一个片段，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小时候在拿了一个什么奖，然后我的父母或家庭给我的不是鼓励，不是哇你好厉害，
1: 而是你还要努力，
0: 而是
1: 不要骄傲，
0: 你竟然还能这样，你竟然还可以成功，就你还能怎么怎么样？对，就是我可能我家里给我的教育的方法或者状态就是打压式教育。
1: 嗯，
0: 我相信很多，因为我当时我在平常分享的过程中，很多人也跟我有同样的经历，对，有同样的遭遇。
1: 中国式家长的这种
0: 对，因为打压式教育对于孩子成长来说，如果除非你是那种特别特别傲，或者说你特别容易张扬的那种性格的话，你可能更适合这种教育。但其实很多人是比较收敛、比较内敛的，他可能需要更多的鼓励，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建立自信。所以我可能在那个时间段我没有建立到自信，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是不自信的。那通过这个《玫瑰少年》的那个歌给我的鼓

0: 找我说，你去给我们去演奏几首歌。但是结果一说曲目，全是别人的。但是别人的话，别人的知识产权是你需要去报备或者干嘛的。
1: 嗯，
0: 所以可能在表演的情况下就比较受限。而且，我觉得那既然作为一个音乐人，首先得有自己音乐态度吧。所以那就必须得去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了。
1: 嗯，
0: 对。
1: 那在

0: 因为尤其是现在的各种比如说信息渠道又特别多、嗯、我们那个比如说零几年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可能手机都还是那种翻盖或者是不是智能手机，对，现在智能手机普及了之后，然后有各个很多社交媒体社交平台很多信息的渠道你可以获取，然后大家现在的时间可能被这些平台所碎片化了，
1: 对，而且这种不是特别直接有用的信息会干扰到你，然后你会有些动摇，你会不会被网上这种一些声音动摇？
0: 我很多时候就

0: 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啊，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ace 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

0: 起陪着新月出了房门，亲人的心也跟着他去了。祸不单行，两场大难同时降临了韩家，而不管这些心灵饱经创伤的人能不能经受得住。
1: 春天的夜晚清凉而静谧，绵绵细雨已经停了，空气中饱含着水分，浸润着路旁的树木，楼前的花坛，浓郁的花香混合着绿叶的清新气息慢慢地飘散。薄云在夜空流动，隐隐现出朦胧的月亮，那是半壁下弦月，轻轻的，淡淡的，弓步的轮廓清晰可见，弦步已是一片迷蒙，渐渐融进天空。月半已过，盈满的玉轮匆匆地度过了大放光明的短暂时刻，迅速地亏损了，像被潮水一点一点地浸没。
0: 淡淡的月光照着同仁医院的大门，门楣上已经早早地装饰了红地金字的横幅，迎接五一。救护车、小汽车匆匆地进进出出，车灯在湿润的柏油路上闪烁着流动的光影。急诊室门口亮着刺眼的红灯，宁静的夜，医院却从来也没有安然入睡，几乎在任何时刻，他都在接待突如其来的伤员和病号。器械在奔忙，药剂在流动，新生儿在啼哭，垂危病人在呻吟。医院，生死场，医院，天使和死神搏斗的战场，医院，交织着科学的无情和人类的多情。
1: 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洒进外科病房，和门旁地下的脚灯微弱的光亮交相辉映。病房里静静的，同室的病人都早已入睡，发出均匀的鼾声，只有韩子琪还醒着，被痛苦所煎熬。他的伤势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重，经过多种手段的仔细检查，他的头部没有造成脑震荡和颅骨出血，四肢也没有骨折，只是肋骨断了一根，而且是封闭性的，内脏和胸膜。他的休克是由于精神过的，头破血流也只是划伤和擦伤，清洗了血污之后，护士轻而易举地就把伤口处理了，包扎好，完事儿了。肋骨的骨折幸好折而未断，加以固定措施之后，并不妨碍他的正常呼吸、进食和轻微的活动。大夫说，你把家里的人都吓坏了，其实并没有什么危险，如果不愿意住院，可以拿些药物回家去休息，过几天再来复查，估计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公司经理还是要求韩子琪住院，怕发生意外损失了这位国宝，于是韩子琪被送进了外科病房。
0: 应当说，韩子琪摔伤之后能有这样的结果已经是万幸了，应该高兴了。但是韩子琪现在焦虑的根本不是他自己，而是女儿。谁能够想到水灵灵活泼泼的新月会突然倒在他的面前？谁又能想到由于这意外事故才突然发现新月身上早就存在了那种病？太可怕了，在急诊室突然

0: 当听到大夫说出病人的心脏很可能早有严重问题那句话的时候，韩子琪几乎要昏厥。怎么会呢？现在女儿被送到观察室里，她被送到外科病房来了，心连着心的妇女被隔开了。在这种息息相关的时候，她不知道这儿离观察室有多远。 他想听到女儿的声音，轻轻地叫一声爸爸，哪怕是一声呻吟呢，对他也是一点安慰。但是听不到，一点也听不到。他悔恨自己，作为父亲，为什么过去对女儿的病没有一点察觉？他埋怨妻子， 身为母亲，心应该比男人更细一些，你都想什么呢？把孩子给耽误了。妻子在他床前垂泪，说压根没有想到新月会得这种病，也不懂啊。是的，他不懂，家里的人谁也不懂，这不能光怨他一个人。哎，你走吧，
1: 别守着我哭，我这儿你们谁都甭管，都去给我看着新月去。他把妻子赶走了。他希望女儿需要亲人的时候，当妈的一定要守在女儿的身边，让女儿感到温暖。现在韩子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折磨着自己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18年的岁月在他眼前倒流，他看见女儿又回到了那饱含着苦难也饱含着欢乐的童年。女儿出生在不幸的年代，但她理解不了那么多的不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欢笑，稚嫩的童心，金子般的童心， 本能地认为世界是美好的，人生是美好的。梁峰。

0: 也轻轻地晃动。韩子琪又看见了那个难忘的月夜。
1: 那一年他正好四十而不惑，在月光下面徘徊，心中却惶惑不安，心被窗子里面的声音紧紧地揪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新生命就要诞生了。他心怀忐忑，默默地祝愿着母子平安。终于他听到了婴儿娇美的啼哭声，他疯狂了。
2: 哦，是个女儿
3: 啊。女儿，那就叫她新月吧。
0: 那时候天上的一弯新月正在朝着韩子琪微笑。其实这个名字他早就起好了，他已经有了一个天上的星星，这一个当然是月亮。
4: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第十八个年头到来了，他的新月突然倒下了。
1: 脚步声，轻轻的脚步声，衣裙摩擦的声音，是谁来了？韩子琪睁开了眼，在朦胧的月色中，他看见了一个窈窕的身影，穿着白色的衣裙，正向他款款走来。啊，新月。韩子琪没有喊出声来，这不是他的新月，是茶叶的小护士。
0: 小护士捏着手电筒，轻盈地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正要悄悄地推出去。
6: 啊，同志。
7: 哎，三床，什么事儿啊？
6: 同志，我想问问你，心脏病是怎么得的？
7: 心脏病？你全身都检查过了，没有心脏病，好好的睡吧，都半夜了。
6: 哎，不是我，我只是想问问。
7: 你没事儿，问这干嘛呀？

0: 都没有心脏病。嗯，父母没有心脏病，子女也可能会有的。如果母亲在妊娠期得了传染病，营养不良，或者心情压抑，都有可能使胎儿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韩子琪茫然地答应着，他极力追忆着新月出生之前的情况，和小护士说的可能性相对照， 似是而非，若明若暗，因为在新月出生的那个年代，孕妇营养不良，心情压抑是很难避免的，但这就一定会造成先天性心脏病吗？不想，我女儿在幼儿时期曾经接受过很严格的身体检查，并没有发现心脏有问题，而那家医院
1: 是一治疗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著称的，不会有这样的疏忽啊。
0: 韩子琪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那位老专家用英语对他说：祝贺你，有这样一个美丽而又健康的女儿。
1: 哦，那也许是后天性的了。嗯，不见病人，这不好判断，您最好带您的女儿到医院来。
0: 来了，来了，她已经来了。
1: 急诊？哦，那就相信大夫吧，内科的卢大夫是有名的心脏病专家，他们会把您的女儿的病治好的，您就别这么瞎着急了，快点睡吧啊，您也是病人。
0: 小护士步履轻盈地走了，韩子琪看着他那俊秀的身影消失在门外，暗自感叹，为什么偏偏让我的女儿
2: 摊上这种病呢，他根本无法入睡，心飞出了病房去寻找女儿。急诊观察室的窗口还亮着灯光，电镀金属支架上挂着盐水瓶，一只胶皮管垂下来，中间的玻璃观察管里，药水儿 以比时钟的秒针慢得多的节奏，不慌不忙地掉下一滴又一滴。胶皮管连着新月的手臂，这只手臂静静地搁在床沿上，五指无力地半张着，苍白

0: 里的水滴，那每一次无声的滴落，仿佛都打在他的心上。他已经这样做了好几个小时，天黑以后，他就把妈妈和姑妈都赶走了。哎呀，走吧，你们都回家去，省得在这儿哭哭啼啼的，什么忙都帮不上，还净添乱。这儿留我一个人就成了，你们走吧。他显得对两个老人很无礼，但也没有人挑剔他。这是什么时候，谁的心里都乱。他那粗鲁的语言里不仅有烦恼，也有爱。他怕妈妈和姑妈也病倒了，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家里经不起再增加新的打击了。爸爸倒下了，妹妹倒下了，天星知道他这个长子的肩膀上已经压了多重的分量。
1: 陈淑燕坐在天星的身旁，下班之后她没有直接回家，却绕道到韩家去看看。事先她并不知道韩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只是因为想新月，想问问韩伯母五一节新月回家吗。谁知一进韩家的门就听到了这可怕的消息，她连家也没回就匆匆地赶来了。轻轻地喊着挚友的名字，心月，心月。他天天想念着心月，充满青春活力的心月，生活得比任何人都幸福的心月，怎么会突然病成了这个样子呢？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抚着心月的手，把脸贴在心月的耳旁，心月，我来了，我是淑燕。
0: 哎呀，你别叫他，他好容易睡着了，别叫，你瞅瞅就得了，走吧。
1: 天星哥，我怎么能忍心走呢？你就让我在这儿看着他吧，看着他。
0: 看起来，要把陈淑燕赶走是困难的。天也已经晚了，天星梗着脖子没说话。陈淑燕默默地搬过一张凳子，坐在新月的床前。
1: 这是陈淑燕第一次单独和天星在一起，大概也是第一次正式面对面的说话。以往陈淑燕去找新月，天星总是视而不见似的，没什么话可说。寒假里，新月曾悄悄地向陈淑燕透露了妈妈的意愿，希望她能够和天星。她当时一愣，脸就红了。奇怪得很，随着她和韩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几乎经常见到天星，

0: 是不能忘。想起和新月的友情，也算得上是睦睨之交了。想起韩家的幸福和谐的家庭气氛，不由得爱屋及乌，就叹了口气说：“哎，这也许是真主的安排。”后来新月就把他的口信告诉了妈妈，妈妈又告诉了天星，这两个人之间就有了一条无形的、似有似无的红线。陈淑燕再到韩家去，一见着天星就觉得脸红，也就更不敢说话了。现在陈淑燕破天荒地叫了一声天星哥，并且大胆地要求留在他的身边，这都是为了新月。新月的病使陈淑燕顾不得一切了。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今天的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五福星和林童合作的一段相声悔恨。五福星是苏文茂先生的弟子，是多年在吉林生活工作的一位资格很老的艺术家啊，曾经担任过吉林省曲艺团的领导工作，后来呢还和笑星高秀敏等啊演过一些喜剧的节目。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相声《悔恨》，五福星林童表演。
2: 我们这次到北京来啊，好多朋友们对我们都不太熟悉
3: 啊。对了，不了解吗？
2: 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了。
3: 啊，好，你介绍一下。
2: 好，我叫五福星。
3: 对。是吉林省长春市来的。
2: 对了，今年40周岁，
3: 正当中年。
2: 从事曲艺工作20多年了，
3: 也可以算是从小学艺吧。
2: 遗憾的是，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望。
3: 你不要太客气了。
2: 我进过监狱。
3: 你因为什么呀？
2: 不值当，一点小事。
3: 哦，你跟人家打架了吧？
2: 我有这个胆儿吗？这
3: 那就是见财起意了。
2: 那是我干的事儿吗？
3: 甭问，你耍钱来着。
2: 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事儿。
3: 那你这到底什么事儿啊？
2: 没告诉你们，就一点小事儿。
3: 什么小事儿啊？
2: 杀人了。
3: 哎啊，好嘛，这还小事儿啊？
2: 没见血
3: 啊？没见血也不行啊。不，你到底因为什么呀？
2: 这个事儿不怨我。
3: 啊啊，
2: 怨耗子。
3: 哎，耗子。
2: 嗯，
3: 你杀人怎么能怨耗子呢？
2: 我说的这个耗子是个人
3: 啊，
2: 姓郝名志。这个人呢好吃懒做，
3: 嗯，
2: 经常偷吃邻居家的东西。
3: 哦，
2: 大伙儿送他个外号叫耗子。
3: 这么个耗子。
2: 哎，我们住的这个宿舍呀，几家用一个厨房。
3: 哦，大伙儿合着
2: 耗子经常趁人不备，偷偷溜进厨房，翻翻这家的碗架柜，扒扒这家柜门，逮着什么他偷吃什么。
3: 这多讨厌呢。
2: 可不吗？
3: 嗯，
2: 张大嫂生孩子，
3: 嗯，
2: 买了一只老母鸡，刚炖得，耗子闻着味儿就来了。
3: 是啊，
2: 把两个鸡大腿给掰走了。
3: 呵，
2: 你吃就吃了吧。
3: 嗯，
2: 最可气把吃剩下鸡大腿骨头又给插在鸡身上了。
3: 嗨，这叫什么人头呢？
2: 张大哥来盛鸡，一掀锅盖直纳闷
3: 儿。
2: 哎呀，
3: 嗯，
2: 这鸡怎么拿上大顶了？这个不对呀。
3: 怎么了？
2: 鸡腿上的肉哪儿去了？
3: 嗯，
2: 成白骨精了。这个
3: 好嘛，那不让耗子给吃了吗？
2: 这耗子在旁边直说风凉话呢。
3: 哦，
2: 张大哥怎么着？
3: 啊，
2: 鸡腿上肉没了。
3: 啊，
2: 这可是病啊。
3: 这是什么病啊？
2: 你没听大夫说吗？
3: 啊，
2: 这叫肌肉萎缩呀。这是
3: 他把这话给用这儿呢。
2: 老李太太患白内障，
3: 啊，
2: 听人出了个偏方，
3: 啊，
2: 说吃羊肝能减轻。
3: 啊，我也听说过呀。
2: 托人把羊肝买来煮得了，一咬咬不动。
3: 怎么回事？
2: 耗子把羊肝偷吃了。
3: 嗯嗯，
2: 把歇后掌给扔里了。
3: 嘿，这人可太损了啊。
2: 也甭管谁家的麻将啊。
3: 嗯嗯，
2: 端过来吧唧就一口，
3: 这恶心人，
2: 搞得邻居们都不敢把吃的往厨房里搁了。
3: 那谁敢放？
2: 时间一长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嗯嗯，
2: 那天我媳妇儿实在憋不住了。
3: 哦，
2: 我说猫他爸呀。
3: 对。等会儿，这猫他爸是怎么回事？
2: 我们孩子小名叫猫，我不猫他爸的吗？
3: 好，好，你说吧。
2: 我是猫他爸呀。
3: 嗯，
2: 人家都说耗子怕猫，这耗子见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呀？
3: 怕你干什么呀？
2: 我猫他爸老猫啊，
3: 就冲着名字怕你。
2: 我说这耗子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
3: 嗯，
2: 逮什么偷什么，咱们得想个办法好好治治他啊。
3: 有什么办法？
2: 人家张大嫂就把他治了。
3: 你说说。
2: 麻将罐里头兑了不少辣椒油。
3: 嗯，
2: 耗子不知道啊。
3: 嗯，
2: 拿手指头这么一抿，辣得他伸着个舌头直吸溜。
3: 哦，这招够绝的啊。
2: 张大嫂知道他撂下爪不承认呢。
3: 是啊，
2: 赶紧问他。
3: 啊，
2: 大兄弟，你这是怎儿的了？
3: 哦，唐山人。
2: 张大嫂，
3: 嗯， 干嘛呢？
2: 哎，我这练狗喘气呢。
3: 这叫什么词儿呢？
2: 大兄弟，你偷吃我麻酱了吧？哎呦，张德嫂，你可别逗了啊！你麻酱那么辣，我敢吃吗？那个，嘿，
3: 实话说出来了，
2: 这回咱们治得把这治老实喽。
3: 有什么办法呢？
2: 今儿晚上下班，我买一根火腿肠。哦，咱给它通上电。啊？耗子要是偷，咱就让它麻麻爪。
3: 好。这可够悬的。
2: 下了班把火腿肠买来，找了一根电线，一头接着电源上，找了根钉子，一头绑在钉子头上，插到火腿肠里头，
3: 是
2: 放进了碗夹柜，推上电闸，就等着耗子上钩了。
3: 来了吗？
2: 能不来吗？啊，我把门开了一道缝，就看着耗子偷偷溜进了厨房，轻轻打开我们家碗夹柜，一伸手，哎呦我的妈呀，
3: 好嘛，让电打着了，
2: 把我媳妇吓坏了。猫的爸爸，快去看看，别把耗子给电死，
3: 那可不危险。
2: 没事儿，一看耗子这姿势从厨房出来了，
3: 什么样？好嘛，都给电抽筋儿了。
2: 我们两口子乐的心说，耗子耗子，看你这回还偷不偷啊，再偷就拿电打你，电死了活该，这叫为民除害。嗨，
3: 真电死就麻烦了。
2: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呢，我媳妇在厨房就嚷上了。
3: 嚷什么呀？
2: 猫的爸爸，快来看看吧，咱家火腿肠又让耗子给叼走了。啊，
3: 是吗？
2: 不能啊。到了厨房一看，呵，火腿肠就剩下钉子头上那点儿了，
3: 真没了，
2: 切下这大半截。
3: 你看看，
2: 哎呀，耗子，你是怎么不怕电的呢？咱再来一回。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的能耐。
3: 还来一回？
2: 当天晚上又买了一根火腿肠，通上电，

0: 怎么样？
1: 难怪耗子不怕电，这手可太高了。
0: 怎么呢？
1: 手里头拿着试电笔呢。
0: 试电，好吗？拿着试电笔偷东西，
1: 把我气坏。
0: 好，
1: 一把把他拽住了。耗子，深更半夜你跑厨房干嘛来了？
0: 逮着手腕了，我看他说什么。
1: 武大哥，你们家碗家柜漏电，我给你收拾收拾，万一把你电个好歹的，那多不好，是不是？
0: 嘿，他还真有花招啊。
1: 耗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火腿肠不能让你白吃。怎么吃进去的？怎么给我卸出来？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转天我买了一只烧鸡，从朋友那儿又弄了点拔豆，给它研成末，当五香面撒到烧鸡上了。
0: 这干什么呀？
1: 干嘛呀？耗子，咱家德州扒鸡是没了，让你尝尝拔豆烧鸡呀。
0: 好嘛，这回够耗子受的。
1: 果然不出所料，当天晚上耗子就把这烧鸡偷走了，
0: 又没了。
1: 我们两口子净等着耗子折腾，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也没见耗子有动静。
0: 这怎么回事？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耗子和这媳妇儿两个人闹别扭。他媳妇儿抱着孩子回娘家去了。这耗子为了讨好他媳妇儿啊，把偷来这只拔豆烧鸡给这丈母娘送去了。
0: 得，这回可要热闹了。
1: 耗子在丈母娘家吃完了拔豆烧鸡，回到家这正美着呢，就觉着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怎么回事？
1: 不行
0: 啊，
1: 我得上厕所去。
0: 要去？
1: 从厕所刚回来，哎呀，我还得去。
0: 好嘛，又一回。
1: 这蹲下刚起来，我还得蹲下呀。
0: 真折腾上了，
1: 我们两口子乐得肚子都疼了
0: 啊！
1: 这个时候，耗子的媳妇儿从娘家回来了，一进门就哭上了。
0: 哭什么呀？
1: 好志啊，你个缺大德的，你不知道我妈有病吗？你还让我妈吃带拔豆的烧鸡，这不连拉带吐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刚才在医院咽了气儿了。
0: 你看看，惹了大祸了不是？
1: 这耗子一听直纳闷，什么拔豆烧鸡呀、啊？你别装糊涂你！人家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烧鸡里头有拔豆。我妈哪点对不住你？你谋害丈母娘！我的妈呀！
0: 这多热闹这！
1: 耗子一看，赶紧给解释吧。你听我说，
0: 嗯、
1: 这烧鸡里头拔豆，我真不知道。
0: 这倒实话。
1: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你不是说从烧鸡店里买来的吗？人家烧鸡店能拿拔豆当原材料吗？
0: 没那么做的。
1: 耗子一听，赶紧说实话吧。你听我说，这烧鸡不是我买的。是我，
0: 怎么着？
1: 你等会儿
0: 啊，
1: 我上厕所去。
0: 好嘛。

0: 浑身直哆嗦。
1: 哦，
0: 马儿他爸，我怎么觉着浑身直发冷呢？
1: 啊，
0: 你冷不冷？
1: 你呢？
0: 我说马儿他妈，我不冷。
1: 哎，
0: 这觉着这腿发颤呢，
1: 好吗？两口子全害怕了。
0: 谁害怕了？
1: 啊！
0: 耗子偷了我们家的烧鸡，我们这叫正当肠胃。
1: 哎，肠胃，那叫正当防卫。
0: 正当防卫。
1: 哎，
0: 我也不知道耗子丈母娘要死，
1: 那倒是。
0: 是不是？猫的妈没事。
1: 哎，
0: 你不用还怕是吧？
1: 好嘛，这是不怕吗？
0: 民警传讯了耗子，
1: 嗯，
0: 到我们家进行了调查，很快弄清了事情的真相。
1: 对呀，啊，
0: 认定我触犯了刑律。
1: 哦，
0: 逮捕法办。
1: 你瞧瞧，
0: 最后法院判了我有期徒刑3年。我爱人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 哦，这么处理的。
0: 在法庭上，我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
1: 嗯，
0: 说出了我的悔恨。
1: 你怎么说的？
0: 审判长，
1: 哎，
0: 陪审员，书记员，
1: 对，
0: 公诉人，
1: 来，说就说吧，你哆嗦什么呀？
0: 这个场合能说出话来就不易。
1: 啊，
0: 那不信你来嘞。
1: 不，我来不了，还你来吧。
0: 我之所以犯罪，
1: 嗯，
0: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平常不学法，不懂法，
1: 法盲嘛。
0: 不怕你们笑话，
1: 嗯，
0: 过去什么叫法盲我都不知道，
1: 这还不懂？
0: 嗯，
1: 对法律常识一无所知，就是法盲。
0: 所以在我身上早就潜在着犯罪的因素。
1: 嗯嗯，
0: 比如说拿电耗子这事儿来说吧，
1: 哎，
0: 本身就很危险。
1: 是，
0: 只是耗子能够带电作业，才没出什么大事儿。
1: 好嘛，
0: 所以触犯法律的事儿没引起我的注意，
1: 哎，
0: 酿成了今天的大祸，真是一时足成千古恨呐，
1: 追悔莫及呀。
0: 我媳妇儿一听我伤心，她在旁边也哭上了。
1: 啊，
0: 嗯，你说我们家招谁惹谁了？
1: 嗯，
0: 好端端的这么一个家庭就这么给毁了。
1: 嗨，
0: 那天孩子问我妈妈爸爸上哪儿去了，
1: 嗯，
0: 面对着天真无邪的孩子，我怎么说呀？
1: 嗨，这还不好回答吗？你就说他爸爸上外地出差去了。
0: 我能当着孩子面撒谎吗？
1: 那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孩子，
1: 嗯，
0: 不要问了。
1: 哎，
0: 你爸爸上伦敦去了。
1: 哎，怎么单上伦敦呢？
0: 监狱不都是犯人轮着蹲着吗？
1: 好，这么个伦敦呢？
0: 今儿我到这儿来受审，把孩子送到姥姥家。
1: 嗯，
0: 孩子问我妈妈你干嘛去呀？
1: 嗯，
0: 我说不要问了。
1: 哎，
0: 跟你爸爸一样，
1: 你
0: 伦敦去了。
1: 好嘛，您瞧这一家子，
0: 早知道惹这么大的祸，我们不往烧鸡里放麻豆了
1: 啊，
0: 放点绿豆不就没事了？
1: 绿豆干什么？
0: 这耗子也是，
1: 嗯，
0: 平常也没见得孝顺个丈母娘
1: 啊，
0: 但俺们往烧鸡里放麻豆，把他丈母娘想起来了。
1: 你看看，
0: 不就因为这个，我爱人判了有期徒刑3年，
1: 嗯，
0: 我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 对，
0: 什么叫缓刑1年呢？
1: 缓刑不知道
0: 啊。
1: 就是不进监狱。
0: 哦，不进监狱呀。
1: 对，
0: 这么着吧，
1: 嗯，
0: 把我爱人的3年加我身上，
1: 啊，
0: 我缓刑4年得了呗。
1: 哦，还是法盲啊。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五福星林童合作的相声《悔恨》。这周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我们知道很多相声艺术家呢是工作调动啊，支援东北的曲艺建设，在那里落户生根。有的艺术家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东北的曲艺界培养出来的，有的呢是这个曲艺的二代，就是50-60年代前辈的曲艺名家到那里落户了，那么后来他们的子女也学艺，从事曲艺艺术。我们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当年很多曲艺名家从北京、天津、山东闯关东到东北，曾经在东北长期演出。比如说为马三立先生捧哏的张庆森就是这样，他呢是北京人，10多岁呀就闯关东，就到了沈阳了啊。后来呢开始学艺表演相声，除了沈阳之外，还到锦州、营口、抚顺、大连等等。啊，和王福田、顾海泉、朱向臣、白英儿等人都合作过。那么马三立先生呢，到沈阳演出的时候，两个人呢偶尔搭档，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呢，在北京两个人又遇见了， 开始了长期的合作。他们的这个艺术上建立的信任和生活当中的感情啊，就是在东北建立的。那么我们就请您听一段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开会谜片段。
3: 哎，三立啊，走啊，开会去啊，开会去啊，
4: 开会
3: 啊，
4: 开什么会啊？今儿还开会？
3: 哎，你别着急啊，听我告诉你啊。
4: 你不用告诉我，什么会今儿我也不开。
3: 听我跟你说呀，今天这个会啊，
5: 同志们，今天的晚会上还有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的马三立、张庆森为我们表演相声《开会谜》。
4: 我原来是开这个会啊！
3: 啊，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
4: 当然是意见不小了。
3: 怎么？
4: 开会都开怕了。
3: 哦，
4: 我搞的对象啊，差点吹了。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3: 怎么好几个月没见了？
4: 开会开的，
3: 这没听说过。能天天开会吗？
4: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外号叫开会迷。
3: 哎啊，开会都开成迷了，
4: 可不是吗？
3: 哦，
4: 我跟我爱人呢，工作都很忙，
3: 嗯，
4: 就是老见不着。
3: 哦，
4: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用电话联系好了，
3: 嗯，
4: 哎，这总算是啊，
3: 见着了，
4: 开会了。这
3: 怎么那么巧呢？
4: 我跟我爱人打电话联系好了。
3: 哦，
4: 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9点，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
3: 哦，定好了。
4: 星期六的晚上，我早早的我就睡觉。
3: 嗯嗯，
4: 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
3: 哦，
4: 睡得早晨7:30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怎么了？
4: 闹钟响了。
3: 哦，
4: 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推着我的自行车，
3: 嗯，
4: 刚要开大门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开门！
3: 谁呀？
4: 开开门一瞧啊，通信员老王。
3: 哦，
4: 老王瞧见我，走。我上哪儿啊？开会。我今儿是星期日啊。哎，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3: 你瞧，
4: 我开什么会啊？业余话剧团的会儿。
3: 哟，怎么话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4: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
3: 啊，
4: 他兼职啊是话剧团的团长。
3: 嗯，
4: 我兼职啊话剧团的秘书。
3: 嗯，那是得有你。
4: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
3: 嗯
4: 啊，请假可不行，开会是公事，你这是私事，不能为私事耽误公事。

0: 人都到齐了。
1: 哪儿啊？一人也没来。
0: 哟，
1: 就是开会迷一人那儿坐着呢。
0: 那你也走吧。
1: 走不了了。
0: 怎么？
1: 开会迷堵门那儿一坐，虚进不虚出。都十点半了
0: 啊，
1: 人才到齐。
0: 是啊，
1: 开会迷说，同志们，开会吧。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
0: 那一定啊，有重要的事情。
1: 什么重要？买脸盆。
0: 买脸盆？
1: 话剧团呢要买两个脸盆，
0: 这也值当开会嘛。
1: 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他就爱开会。
0: 是啊，
1: 开会迷往桌那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

0: 上，同志们，我们乡在原始共产社会，
1: 好嘛，
0: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连盆的问题。
1: 这都哪儿的事情啊，
0: 这是很显然的了，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
1: 真是，
0: 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
1: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0: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1: 是啊，
0: 等了俩多钟头啊，
1: 啊，
0: 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
1: 哎呦，
0: 开会民一瞧，好，
1: 散会，
0: 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
1: 嘿，
0: 我们这位主任呢，净开着无谓的会。
1: 净什么会啊？
0: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
1: 嗨，
0: 买盒粉笔也开个会。
1: 呀，
0: 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
1: 呵，
0: 我跟我爱人订会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1: 是啊，
0: 全让开会给搅了。
1: 你瞧，
0: 我一瞧，开会民今儿这精神还不小。
1: 哦，
0: 准是没完呢。
1: 嗯，
0: 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
1: 哦。
0: 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吧。
1: 上哪儿？
0: 奔西郊公园
1: 啊，
0: 找我爱人去。
1: 哦，
0: 跑到老虎山呢，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1: 是啊，
0: 我过去一瞧，
1: 是你的爱人，
0: 是大老虎。
2: 你的爱人呢？
0: 走了。
1: 是啊，
0: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1: 哦，
0: 重新又联系。
1: 嗯，
0: 又跟他订过好了，下星期日早晨9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1: 这行了。
0: 到星期六的晚上
1: 啊，
0: 我想早早的睡觉。
1: 哦，
0: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1: 干嘛？
0: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1: 好主意。
0: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几点了？
0: 整4点半。
1: 那太早了。
0: 早点早点吧。
1: 哦，
0: 我到公园等他去。
1: 好主意。
0: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
1: 嘿，
0: 我这个乐呀。
1: 哼，
0: 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1: 好，
0: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
1: 哦，
0: 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
1: 啊，
0: 全趴下了。
1: 哎呦，
0: 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你这怎么着，你这人，你这呵，原来是你呀。走，
2: 还是他呀？
0: 还会？
1: 好。
0: 哎，我说老王，你怎么半夜就来找我来了？哎，不是，我这个睡觉啊，我睡糊涂了，我拿这个月亮挡了太阳了。
1: 瞧这倒霉劲儿啊！
0: 我呀，二句话都没说，骑车就跑。
1: 哦，
0: 直奔西郊公园。老王也没追上我。
1: 是啊，
0: 到公园门口等我爱人。
1: 见着了吗？
0: 见着了。
1: 好啊，
0: 咱见着了。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
1: 那太好了。
0: 好什么呀，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
1: 怎么？
0: 亲友们都来道喜呀。
1: 嗯，
0: 主婚人证婚人人家也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
1: 哦哦，
0: 说请来宾致辞吧。
1: 嗯，
0: 我一瞧啊，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主任来了。
1: 开会民来了。
0: 开会民往当间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大喜的日子，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隆重的结婚的典礼。我们乡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一听啊，好嘛，他全想起来了。
1: 是啊，
0: 由早晨10点钟他就讲话
1: 啊，
0: 讲到下午2点半还讲呢。
1: 好嘛，
0: 我俩腿都站木了。
1: 哦，
0: 我坐在板凳那儿，我睡着了。
1: 嗯，
0: 我睡醒了，我睁眼一瞧啊，亲友们全走了。
1: 哦，没人了。
0: 哎，还有一个人没走。
1: 是谁呀？
0: 是我爱人。
1: 哦，他倒没走，
0: 多新鲜呢。他要再走了，剩我一人怎么结婚呢？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开会迷片段。前面我们也解释了为什么要放这一段，因为张庆森先生曾经在东北演出多年，马三立、张庆森的结识啊，建立深厚的感情也是在东北，这也是后来他们长期搭档合作建立的一个感情基础啊。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下面呢是一段音乐和广告，下半时段我们请您继续听相声名家名作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0: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1: 终于放假了，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2: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12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4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3: 嘿，醒醒，你掉进了3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2: 起床时间要固定。
3: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2: 快放下手机。
3: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2: 最好平躺或侧卧。
1: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破了吧，
1: 是的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东北的相声热烈火炽，有许多学唱的段子，这符合观众的口味，京剧、评剧、歌曲啊，还有东北土生土长的剧种曲种，都是演员学的对象，也是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内容。黄梅戏

0: 行啊，
1: 不姓侯，
0: 不姓侯，
1: 您姓？
0: 姓孙。
1: 哎呀，孙侯。
0: 哎，嗨，有您这么说话的吗？
1: 那你什么？孙权。
0: 呵，
1: 孙膑。
0: 好嘛，
1: 那不行，你怎么也得有个记号啊。
0: 哎，什么叫记号啊？
1: 那叫
0: 名字。
1: 我就是文化程度太低，用词不当。您叫什么名字？
0: 孙庆华。
1: 哎呀，您就是孙庆华。
0: 您熟悉？
1: 不认识。
0: 嗨，不认识您乐什么呢？
1: 我

0: 心。
1: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听着解气吧。所以这听着必须得使劲。
0: 我看不使劲一个样，
1: 那就难听了。
0: 没那事儿。

0: 啊，如果迟到受了批评是小事，下月的奖金你也无忧了。
1: 哎呦，您等会儿，等会儿吧，
0: 讲
1: 比划什么呢？我说那时候有奖金吗？

0: 那叫贼一亮吗？
1: 让大伙儿看看我们俩谁像贼星啊。
0: 什么意思？
1: 就这脑袋都够5000度了。
0: 你说我这脑袋亮，
1: 就是啊，
0: 这你认识不上去。
1: 怎么回事？
0: 这不是单纯的亮，
1: 那是，
0: 这是我对电灯的支持。
1: 好嘛，什么词儿都有，
0: 总有一想有这样的好娘子，有奔头的。
1: 哎，
0: 3年长工期满，应该感谢我这位大媒人。
1: 谁的媒人呢？
0: 槐荫树。
1: 哦，就那棵大树啊。
0: 结婚的时候，总有说槐荫树，槐荫树。我和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闭门，你开口讲话。
1: 对，
0: 七仙女拿扇子一扇，随着音乐的响声出来个大脑袋。这个头型，那个槐荫树什么样？就这模样，你看像不像？就这个，
1: 这太可气了！我就你说的那模样啊。

合作表演的相声《我爱黄梅戏》。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小林，明天见。

0: 的味道，所以整只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1: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

0: 末藏思辨，效果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哎，张阿姨啊，我爹这罪就更大了。叔叔，我说有人陷害，只是揣测而言，要指出他的名姓，现在还不敢断定。
1: 马武说这就不好办了。孩子，这样好不好？你不用断定，你就说谁有可能办这种事，告诉我之后，我去给你寻根究底儿，怎么样？
0: 这个也不好说。
1: 王爸说这孩子胆小老实，不敢随便猜疑人。孩儿啊，我问你，死的那老道上你们家去过吗？
0: 千郎说他过去化缘曾经到过我家，并不常去，倒是他的师父叫王腾，常找家父下棋。但这个左老道死了之后，他的师父也并未到官厅追究。

0: 五坠，
1: 你呀先别卖了，你先回家等着，你的两位叔叔帮你打这个官司，假如我们要是把杀人凶手查出来，

0: 那能行吗？甭问，你叔叔专门会问案，你就走你的。
1: 啊，要那么说，我多谢叔叔。
0: 冯钱郎走了。钱郎走了之后，王八说：“马大哥，怎么你要给抓凶手啊？你要给。”

有个财主霸占姓马的人家的田产，那姓马的往官府告了多少回，那财主就是不承认，官司打不赢。后来那个姓马的就找到我那儿去了，问我能不能管这事儿。我说管。

0: 天这案子可不像你当年那案子，这案子头绪纷乱，找不着凶手啊，那你抓谁去？
1: 马武说，这可也倒是，不过咱俩可以商量商量，你看抓谁好。
0: 王八说，这玩意儿可不能乱抓呀，这样吧，咱呢先问问电伙计，说不定从他嘴里边能听到点什么有用的东西。
1: 马武说对，
0: 他急忙出去就把电伙计给找来了。俩人把冯燕这个案子的过程一说，然后马武问电伙计，
1: 伙计，你说这老道是谁杀的呢？
0: 伙计一听吓一跳，哎，客爷，这我哪能知道啊，这杀人的事儿我可不清楚。
1: 马武说，你看这老道能是冯燕杀的吗？
0: 这个冯先生那可是个读书达理的人，他不见得能杀人。
1: 就是啊，
0: 那他不能杀人，你说是谁杀的呢？这您问我，那我怎么能知道呢？王

0: 你什么时候再想起来再来告诉我们。
1: 好吧，
0: 你走吧。
1: 好，您。
0: 店小二出去了。王八说，马大哥，这事儿要想问出头去来，我看呢就得先盯住这合计卷。马五一想，对，我问案子抓住个头就能捋出根来，今天晚上咱们俩就去冯宅。
1: 好嘞。
0: 这两位一个青头愣，一个愣头青啊，硬想要解决点复杂问题。吃完了晚饭以后，两个人躺在床上睡了一小觉。到了二更天，远远听见桥楼上梆梆哐哐，俩人起来了，身带宝剑出了店房，在黑夜之中就来到了冯宅。到冯宅这儿瞧了瞧，大门插着呢，没敲大门，两个人翻墙而入，轻轻地跳到院子里边之后，一看呢，这一套大四合院的宅子，这才想起来忘了问问这合计卷在哪屋住。

0: 嘴唇抽筋儿。
1: 二位，咱们没仇没恨的，你这是
0: 少废话，走，不走马上我宰了你。
1: 哎，好，我走，我走。
2: 两个人押着何吉卷，轻轻地开了大门，走出了冯宅，出了东西镇，来到一个小山岗的底下。马武解下何吉卷的裤腰带，倒绑上他的两只胳膊，然后才转到何吉卷的对面，坐在了一块石头上。何吉卷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位比那个还难看，活鬼一个。今儿晚上我是不是梦游阴曹了啊？马武告诉王霸，来呀，就在这个地方掘坑。好，王霸拿着宝剑就地挖土。何吉卷一看，这怎么着，什么不问就要埋了我呀？
1: 二位，你们把我弄这来到底是有什么事儿啊？我什么地方对不住您二位了？您二位呀，尽管说。
0: 马武不言语，继续在那挖。
1: 二位，您是不是沈六子的朋友啊？其实沈六子那二十两银子我给讹过来之后吧，我一个子儿都没动，我那只不过是开个玩笑，他要真往心里去了，那我回家把那钱我就退给他，我家里边不缺钱花，他要没钱呢，我可以再给他点儿。您看这怎么样？
0: 马武跟王霸还不言语，继续挖坑。
1: 二位，我没得罪你们的地方啊。哦，您二位是不是那乔裁缝的亲戚呀？啊，这事儿是我不对，我不是人，不过我敢发誓，我跟乔裁缝的老婆就通奸两回，多一回让我天打五雷劈。
0: 马武一听，嘿，这小子真他娘的自我恶多端呐、啊！还不言语，这二位还在那挖。
1: 是啊，我对不住乔裁缝，我给他钱不行吗？要多少钱我都答应，以后呢我再不上他那儿去了。
0: 这阵马武跟王霸把这坑给他挖好了，有一人多长，二尺来深，坑里边这土啊，王霸是用自个儿的衣服一兜一兜的兜出来的。马武站在何吉卷的面前，把腰一掐，你小子还干什么坏事了？说。
1: 我再没干什么坏事啊。再就是我看中了豆腐房后院的孙寡妇了，半夜里我敲过他家的门，他不答应我，我把他家窗户纸给捅了好几个窟窿，然后我跑了，再没什么了。你二位到底是谁家的人呢？
0: 别问，我们俩是阴间的判官，阳间的报应，今天就冲你来的，你要不把自己办的坏事都说明白，我立即在这砍下你的脑袋，推到坑里边立个坟头，让谁也找不着你。
1: 哎呦，我大爷，只要您能饶我的命，我知道什么说什么。
0: 嗯，马武说，恰恰应该说的你倒没说，今天我就得宰了你得了。说着话，马武举剑要砍。何吉卷这阵

0: 你琢磨不行，咱马上去问问王老道去，你给我们领路好不好？
1: 哎，好好。
2: 何吉娟心想，这会儿我是多活一时算一时啊，王老道啊，这个人是不是你杀的，我先给你安上得了。
0: 何吉娟领着马武、王霸两个人来到村东头这老君庙，到庙门跟前这儿啊，何吉娟因为身被绑绳没法敲门，只好拿脚踹，咣咣咣咣，听里边有脚步声音，有人问话，外边什么人敲门呢？何吉娟回头看了看马武，那意思是我说不说呢？马武冲他一努嘴，那意思是说，
3: 哎，道爷，是我呀。
0: 你是谁呀？
3: 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我是何吉娟。
0: 老道一听说他是何吉娟，深更半夜的，何吉娟来干什么？何吉娟，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2: 何吉娟心想，对呀，这么晚我来干嘛呀？不是这两位，我上这来找你干嘛？这话还不能说。
3: 哎，大爷，今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了，我实在折腾的有点难受了，我想找你下盘棋呢。
0: 老道一听，这纯属吃饱了撑的，半夜睡不着觉找人来下棋来呀？啊，你不管人家睡不睡了，不管怎么的，把门先开开吧。老道一开庙门，马武、王霸两个人一左一右侧身而入，用宝剑逼住老道，不许动。这老道啊，还真练过两天，他一看两把宝剑逼住了他了，突然往后一侧身，用左手道袍的袍袖一掸王霸的眼睛，他想要逃回豪轩找兵器跟他们迎战，可是马武手疾眼快，看他一转身，突然一个扫他。

0: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啊，谢天谢地，他并没有消失啊。屋里有很浓的酒气，赵总看来正在毒饮。对我的突然到来，他显得有点疑惑。我说，我有个朋友住在这儿的二栋，今天晚上他请我吃饭，出来后想到他也住在这儿，所以顺便过来看看。赵总舒了一口气说，
1: 啊，我近来被他们搞得神经紧张了。
0: 他们是谁呀？
1: 催债的人吧，催命似的。我说

0: 我说了一些安慰他的走了。他说，
1: 你别急，我再带你看一个地方。
0: 他带着我走向了走廊的尽头，镜子里映出了我和他的身影。我正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的时候，镜子徐徐地移开了，镜子的背后是一个向下的楼梯口。他说，
1: 下去看看吧。
0: 我有些犹豫。
1: 哦，没什么，下面就是个地下室。我当初之所以买底楼的房子，看中的呀，就是这个地下室。

我劝他想开一点，如果银行贷款能成，不是又可以抵挡一阵子吗？运气好的话，或许可以东山再起呢。赵总冷静地说，我知道，那只有一线希望，我现在必须做最坏的打算。赵总，即便这样，卖房的事情你也多找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帮帮忙，我的社会关系不多，怕误了您的事儿。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已经决定向调查公司隐瞒他准备卖房子这件事儿了。幸好他的这个住宅我也没有向公司汇报过，这样他就可以从容地卖掉这个房子，把钱给他的老父老母。到他孤身一人要离开这座城市的

我闭上眼睛，黑暗的波浪扩展得浩大起来。那栋可怕的烂尾楼像黑色的帆出现在了远方。方强和一个面目不清的女人也在黑暗的水中时隐时现。早晨起床，我的头有点痛。早餐，何姨照例给我和小妮各配了一份牛奶鸡蛋。饭后，何姨就匆匆地出门上班了。我看见窗外的天空雨云密布，便拿了一把雨伞追下楼去。何姨接过雨伞，凝视着我说：“小军。”他欲言又止，

0: 我们的委托人已经了解到赵开淼即将关闭他的建材公司，这样看来赵开淼逃债已经是箭在弦上，所以孙先生要求我们不但随时掌握赵开淼何时出逃、逃往何地的情况，还请求我们摸一摸赵开淼的财务底子，了解他现在究竟有多少存款或者另外的资产，以便孙先生做出决策。了解他的存款和资产，开始咱们并没有这个要求啊。
1: 对，不过我们的委托人现在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们也当尽力去做。至于酬金嘛，
0: 孙先生立刻插话道，
1: 增加酬金的数额我正在和刘总商量，晶晶小姐你就放手去做吧，我想刘总也会给你增加酬金的。
0: 刘总立刻说，
1: 哦，当然当然，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问题，我下来之后商量的。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定下了，晶晶你从今天起就开始执行。
0: 时间嘛，没有硬性的规定，
1: 因为干我们这一行变数是很多的，但是有一个原则，这就是必须在赵开淼逃走之前弄清楚他的存在。

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

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这里那里出现砖瓦房了，砖是青砖而非土砖，瓦不再是小片的鱼鳞瓦了，而是大片的拢形瓦了，有的已盖成，有的正在盖。我见到的大人孩子穿的也不再破旧了，多么奇怪呀。10年后我第二次来到神仙顶，居然准确

0: 一抬头看到我，表情漠然地问，
1: 找谁家呀？
0: 啊，我是方婉芝。
1: 啊，不认识。
0: 他站了起来，不再看我，双手撑腰，左摇右晃。

就那样驮着他的背，半张着嘴，被定身法瞬间定住了似的，僵在我的眼前。他背后，十年前那个我进去过一次的家，几乎完全破败了。窗不像窗，门不像门的，快塌了。门前的地倒是用碎石铺过了，想来雨天不至于多么泥泞了。看来他的两个女婿并没置他这位老丈人于不顾，但也尚无能力助他对那破家进行翻建。一只刚下了蛋的老母鸡从破家里闲庭信步地踱出来，咯咯叫了一阵，啄食簸箕里的玉米粒儿。老母鸡使我生父缓过神来，显然我的出现使他又难堪又稀黄，还有几分生气。他跺了下脚，指责地说，已经那样了，你倒是想怎么样嘛？那样对你不好，你犯得着来问我的罪吗？你给我听着，我不会在你面前认罪的，我也没什么罪可认的。他有他的理，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换位思考，

话也变得异常平静了，平静的漠然，丝毫没有挑理的意味，只是在实话实说地回答问题。我觉得我的心像被针尖轻轻地扎了一下，并没有疼的感觉，而是一阵本能的器官反应。那我想看看大姐、二姐。我有两个姐，这是校长妈妈在信中告诉我的。那信使我回忆起十年前我来到神仙顶时见过的两个古怪女人，我判断她们定是我的大姐、二姐无疑。是的，我想知道她们俩现在怎么样了，确切地说，是想知道她们俩活得怎样。血亲真是厉害的关系，打断骨头连着筋这种形容太恰当了。如果说我第二次来到神仙顶有什么隐约潜在的目的，那么看看两位姐姐活得怎么样了便是。我的生父犹豫了一下，

0: 他双手一松，专落在地上，目光却还在瞪着我。四个男人停了手中的活，目光一起望向他，接着望向我和我生父。一个半大青年赶紧走到他的跟前，不安地问：妈，咋脚没啊？他不说话，一动不动，仍然瞪着我。那个青年蹲下去看他的双脚，他那一声妈，使我知道了他是我的大外甥。他的脸尚未褪尽少年的青涩，却已长出了唇姿，然而眉目还是挺清秀的，像我大姐。他站起来的时候对三个男人中的一个说：
1: 没砸着我妈脚。
0: 于是我也明白了，那个男人是我大姐夫。我生父冲我大姐夫嘴里拌蒜地说：
1: 那什么，没要紧的事儿。这不，他是小琴的，你肯定想不到，来看看杨辉他妈。
0: 我便知道了，我大外甥叫杨辉。
1: 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0: 我大姐夫又开始砌砖，另外两个男人也开始干起活来。我生父爱莫能助地看我，我不得不说，何小琴是我大姐。三个男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了。我生父说：
1: 是啊是啊，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
0: 我盯着我大姐，她冲我古怪的笑，她的笑。

0: 一个男人在熟练的刮毛，旁边临时搭的案子上摆着猪头，一只大黑狗两脚趴在岸边，鼻子对着猪鼻子嗅个不停。案子一端还摆着大盆，一个女人站在那儿，用短擀面杖使劲搅什么。几个孩子在院里跑来跑去，互相追逐打闹。门对面的窗开着，一桌男女在你嚷我叫的打麻将。院子里弥漫的血腥气使我倒退了一步。我生父说，
1: 你看也不是时候，你忽然就来了，我一懵，把他们两家今天这茬儿啊都给忘了。那还进去吗？
0: 我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大黑狗此时发现了我，朝着我吠着冲出来。我生父挡在我身前，一边阻喝那狗，一边喊我二姐的名。我二姐挽着袖子，两手是血的出了院子，看见我就愣在那儿了。我生父说，
1: 她是你那个妹，来看看你和你大姐。我已经带她见过你大姐了。
0: 我勉强地笑了笑。
2: 啊，这么回事啊？哎呀，我刚才在搅猪血呢，你看你看我这双手，哎呀也没法和你亲热了。
0: 我二姐笑得倒不勉强，甚至可以说笑得挺惊喜。我生父对我说，
1: 你看这么着行不？你要见他们俩，我呢完成任务了啊。

0: 二字，还是将我的心扎疼了一下。这时屋里有个男人大声问：
1: 儿子，谁呀？
0: 赵凯的声音回答：
1: 不认识，空着手。
0: 我能望到的窗子随即关严了。二姐歉意地说：也不便把你往家里让了，有外人。啊，没关系，那咱们姐儿俩这边聊会儿。她离开了门口，我跟着二姐走到围墙的拐角那儿，她薅了把青草，一边擦着手。

0: 但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

0: 是不活。
1: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2: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3: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0: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4: 意志经典。
5: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6: 可把你盼来了。喂，是的，他刚到。你的电话，你稍等一会儿。
7: 喂，是的，我到现场了。这个我懂，我会处理好的。我想见一见主治大夫。
8: 我就是。
7: 我是麦坎奇。
8: 哦，你应该告诉我们他怎么得这种病的，我们现在感到非常困惑。
7: 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姓名、国籍？
8: 我们猜他是瑞典或者挪威人。
7: 猜？那你没盘问他？
8: 盘问什么？他人舒服吗？
7: 你问斯达克。
6: 你再听好了，
7: 大夫，是不是再想想办法？
8: 麦肯齐先生，这病菌你不会一无所知吧？
7: 你不是早已做出诊断了吗？
8: 一种高度传染性的肺鼠疫。如果这诊断是正确的，那它是不治之症。另外，如果美国政府把这种菌株秘密地储存在这幢国际卫生组织的大楼里面，完全不顾联合国第816号决议，
7: 严格禁止对细菌剂量的发展，我们是在研究消灭肺鼠疫。
8: 叫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偏要在国外进行研究？
7: 哼，我说大夫，要是没有这帮打着和平旗帜的恐怖分子想来炸毁这儿，本来是没事儿的。
8: 你现在也没事儿，麦肯齐先生，算你运气，就他一个人传染上了。幸好没有人把这种病菌带到外面去传遍欧洲，所以你才说出这种维护国家体面又有内疚的淡化了。
7: 你接着问斯达克。
9: 拍摄于1976年的《卡桑德拉大桥》自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公映之后，也偶尔在电视台播放，所以观众对于他的故事并不陌生。两名恐怖分子闯进了日内瓦的国际卫生组织总部，想实施恐怖袭击。保安人员在追捕他们的过程中，不小心将实验室内的玻璃瓶打破，瓶内含有病毒的液体溅到两人身上，两个人都被致命病毒所感染，一人当场被擒，不久腐烂而死，另一个人逃窜到一列开往斯特哥尔摩的列车之上。这种病毒传播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具有40%的死亡率。不久，整列火车上许多乘客都被传染。有关当局为了控制局面，对列车进行了严密监控，不许所有的乘客下车，不许列车在任何车站停留，将所有的车窗封闭，最后意图将列车引向卡桑德拉大桥。该桥根本无法承受列车的重量。危急当中，火车上以张伯伦大夫为首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方法使许多人解除了病毒，并且成功地使大部分乘客逃过了与残破的卡桑德拉大桥同归于尽的命运。那么好，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原声片段。著名神经外科大夫张伯伦成

0: 也没用，要传染，
1: 快点，
2: 快点，
1: 我们大家快点，放下来，用绳子捆住他脚，
2: 摁住他。
3: 迎面有个隧道，过了那儿就不好办了，前面都是山了。
1: 金警部，来抱住我。
2: 俩都摔出去，你抱我。
1: 好的。你真行，抓住列车员，那条狗。

0: 医疗用品。
1: 这些大牌演员的高超演技自然是无可挑剔，而这部影片的配音队伍同样是如假包换的全明星阵容。影片完全体现了上海电影艺术场黄金时期的水准，毕克的张伯伦，丁建华的 Jennifer， 傅润生的麦肯齐，就连配角也都是由童自荣、尚华、赵慎之、施荣等担纲，他们的传神演绎为影片如虎添翼。比如张伯伦和 Jennifer 这对欢喜冤家在包厢里的几场斗嘴戏，那些妙趣横生的台词和尖刻的讥讽，简直让人要为两位幕后英雄叫好。所以卡桑德拉大桥的拷贝尽管已经陈旧，画面有些磨损，但即使只是闭上眼睛欣赏，你也能体验到一次完美的电影之旅。门没关。

0: 际卫生组织居然会存心要害死这车上的千把人，这不违背他们自己的宗旨吗？
1: 那你问。
0: 凭灵感。
1: 我前不久的灵感不挺灵吗？
2: 切莫伦大夫，
3: 什么事？
2: 刚才电话断了，再过4小时你们就到亚诺夫了，我们都安排好了，如果你觉得还缺什么的话。
3: 是的，有一件事。
2: 什么？
3: 卡桑德拉大桥不安全。
4: 这话什么意思？
0: 就是不安全。这条线从1948年就不通车了。
2: 不过大夫，铁路当局向我们保证，
0: 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敢住在桥底下了。
2: 那桥你经过过？
0: 没有，可有个列车员，有个旅客经过过，他们在这儿，要谈谈吗？
2: 枪木伦大夫，你听我说，我们用电子计算机和派人检查过这桥的载重量，数据就在我面前。波兰政府在最近这2年里头修这桥的钱比他们原先造这桥的钱要多得多，这比坐班机还要来得安全。
3: 问题是我不坐班机，
4: 麦克。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美国科幻影片《致命拜访》。2007年，由华纳兄弟公司出品，奥利弗·西斯贝格执导的一部有关变异的好莱坞病毒恐怖影片《致命拜访》，陆续在各个国家及地区上映。《致命拜访》不仅是德国导演奥利弗的第一部英语作品，也是他第一次在好莱坞亮相。1978年，一部名为《人体入侵者》的科幻恐怖影片问世，一经公映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历经将近30年后，华纳兄弟再度将旧作翻出，利用当今更为先进的电影技术重新打造，推出了《致命拜访》。

0: 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因为在故事里没有人可以信赖，没有人可以幸免，一直紧紧抓着人们的视线。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这部精彩的病毒恐怖灾难影片。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宇宙飞船爱国者号随着一场大爆炸而四分五裂，碎片也降落在了美国的各个角落。任何人都没有料到的是，一种古怪而且陌生的太空生命体依附在爆炸产生的碎片上抵达地球，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0: 疾病控制中心的高层官员第一个被这种神秘病毒感染了。这时候，华盛顿特区的精神病医师卡罗尔对于爱国者号爆炸一事还浑然不觉，可是他却是最先感受到变化的那一波人。这一天，他的老病人温蒂找到他，没来由的因恐慌而颤抖着。
1: 我丈夫不是我丈夫了。
2: 什么事让你这么想？
1: 他的一举一动，他看我的样子，他总是给我拿来喝的东西，可是我不想喝，但他总是拿来。昨晚我冲他嚷嚷，他没有回嘴，我把杯子朝他扔过去，他没有任何反应。
2: 我知道你和你丈夫的关系反复无常，
1: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对，他会生气，然后我就会怕他，但是至少他吻我时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现在他吻我时
2: 怎么样？
1: 和从前不一样了，我能感觉到，波波也能感觉到。
2: 波波，你的狗
1: 那天晚上他下班回来走进来，波波他发狂似的朝着他乱扑乱咬，我们想让他出去，可他不住的攻击。这条狗一辈子都没有攻击过任何人。
2: 后来呢？
1: Richard 抓住狗的脖子，波波惨叫着，我当时我想拦住他，但是他不放手，我能够看出来波波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害怕极了，他一使劲儿，波波就没命了。瑞查德什么都没说，也没掉眼泪，他捡起波波出去把他扔到了垃圾桶里。
2: 你要尽快来复诊，温蒂，我给你换一种药吧，一天两次，早晚服好吗？如果你丈夫再发生类似的事，再有任何让你害怕的事情，你要马上给我打电话，能答应我吗？
1: 好的，谢谢。
0: 就这样，卡罗尔身边的怪事接连发生，他一向冷漠的前夫突然打来电话，要求见自己的儿子。一个奇怪的生命体还进入了卡罗尔的家，他就藏在他儿子奥利得到的万圣节糖果里。卡罗尔感到疑惑，于是他找到了好友本。随后，他们两个把这团生命体交给了权威医师史蒂文。尽管本没有在意那块奇怪的生命体，但是卡罗尔坚信，肯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着。而官方给出的说法成了对真相一种变相的掩饰，他们表示这只是一种新型的流感。就在这时，卡罗尔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竟然把奥利送到前夫塔克那里，让他们整个周末都待在一起。随后他和奔一起去参加了朋友亨利的聚会，在聚会上，卡罗尔和奔见到了一个直言不讳的俄国大使尤里。
3: 我们俩表面嘻嘻哈哈，可私下里却是死对头，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对方。我来是喝掉他昂贵的香槟，他邀请我是因为我有正宗的鱼子酱，表面文质彬彬掩盖了真正的自私自利。这个世界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
4: 尤里，说点正经的。
3: 我很好奇，文明只是幻想伪装的游戏，事实就是我们仍然是动物，由原始本能驱动。作为心理学家，你一定比我还清楚。
2: 说实话，大使先生，每当有人跟我讨论真相问题，我听到他们所说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他们自己。
5: 说得对极了。
3: 也许你说得对，一个俄国人来这个国家真是太可悲了。那你说怎么办？你能帮我吗？给我药片吃，让我看到你们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药片能让我了解伊拉克、苏丹惨案，还有飓风。
5: 别听他的疯话，他是俄国人，他离不开争论，就像离不开呼吸一样。
3: 我只想说，文明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轰然倒下了，一旦条件合适，我们都有可能犯下最可怕的罪行。你能想象哪里不是这样吗？在哪里一次次的危机没有发展成暴行？在哪里报纸上不是整版的战争和暴力？能想象这样一个

0: 世界，人类就不再是人类了。
1: 我同意你说的，我们仍然保留着某些动物的本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几千年前的那种动物了。
0: 嗯，对。
1: 你读读皮亚杰、科尔伯格、马斯洛、格拉夫、威尔伯，就会明白我们现在还在进化。我们仍然在进化，我们的意识在变。500年前后现代女权主义还不存在，但今天就有一位坐在你身边，尽管世界上还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会变好的。
0: 谢谢你，博士。
1: 不客气，大使先生。
2: 卡罗尔反驳了尤里，赢得了大家的夸赞，但他在回家后却遇到了一个想要强行进入他家的官方调查人员，让他十分的害怕。第二天早上，卡罗尔在上班的路上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都是木然的表情，自己的病人也都取消了预约。卡罗尔开始回忆最近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情。正当他十分困惑的时候，医师史蒂文给他打来了电话。
1: 嗨，
3: 你听着，我只能这样去描述，你送来的样本是感染后的汗滴，明白吗？就像夜里的盗汗，只是没有蒸发，而是凝固了。一部分废旧的白血球就像正常的感染，但另一部分是荷尔蒙，人体熟睡后产生，说明睡眠荷尔蒙起到了催化作用，参加某种新陈代谢的反应，作为废物被排出。
4: 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3: 是对这个的反应。这些也是废旧细胞，爆炸过了。
1: 是病毒吗？
3: 像病毒，但比任何已知的病毒都大。我试图摧毁一些，我加热它们，看能烧出什么。加热到了700度，它们存活下来了。
4: 这不可能。
3: 是啊，记得泰德吗？他到德特里克要塞实验室工作了。他们有一种假说，认为我们在和一种完整的智慧实体打交道，他们只有几个细胞大小，入侵人体，一夜之间重组 DNA。
1: 重组。

0: 也有变化。你是说到处都发现了这个？开始试了。昨晚欧洲开始考虑制定流行病条约，日本也有了。可在这儿，我们只谈论流感。
1: 卡罗尔他们对这种外星病毒有了初步的了解。

0: 却被塔克锁了起来。
1: 你们要干什么？
2: 等你醒来，你会感觉毫无异样。
1: 上帝，
2: 你还是一模一样。你的思想、记忆、习惯还是你的，别反抗，卡罗尔，没有必要。你什么也不用做，我们没别的要求。一点不疼，

0: 卡罗尔发现，那些被感染的人群像僵尸一样木然行事，只知道执行一项指令，那就是寻找新的被传染源，继而接管整个地球。他想尽办法让自己混在人群中，逃过了追捕，找到了本和史蒂文。
1: 我找不到他，我找不到他，我找不到，我到处都找了，就是找不到，我找不到，
2: 一定会找到他，我保证。
3: 他像病毒或细菌那样，通过体液传播，接吻或者打针。德特利克要塞今天下午进入了一级警戒状态，现在在做电脑模拟。

0: 有一次他小时候得过脑炎水痘并发症，
1: 姐姐传给他水痘，
0: 可能不是普通的脑炎
1: 啊，不是普通的脑炎，那会是什么？
0: 我说的意思有可能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即 ADEM， 它会影响到大脑的白质而不是灰质，也许这就是病毒没能伤害他系统的缘故。我们得找到他。你怎么了？
1: 三年前奥利得过水痘，他打过防疫针，但他们说那是变种，期间他发高烧做噩梦，体温直线上升，出现幻觉，后来我带他到医院去诊断，结果是
0: ADEM。
1: 你说奥利可能有免疫力吗？
0: 卡罗尔，很有可能他在塔克那里过了两夜，但还是在给你发短信，可能这就是原因。
1: 他们发现他有免疫会怎么样？
0: 我给斯蒂文打电话，告诉他这儿的事好吗？
1: 哦，奔，
0: 然后我们去找奥利。
2: 奔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史蒂文，史蒂文认为如果温蒂和奥利能够免疫，那么就可以配出相应的接种疫苗，但是温蒂很有可能已经死了，而奥利也在卡罗尔的前夫塔克手中。就在这时，卡罗尔收到了奥利发的短信，说自己在巴尔的摩。奔也明白了塔克之所以要把奥利带到巴尔的摩，是因为他们要隔离检疫。为了救出奥利，卡罗尔来到巴尔的摩，他隐藏在被感染的人群中，尽量让自己平静，不能有一丝的情绪波动，也要时刻保持清醒。他骗过了塔克他们，把奥利从塔克家里救了出来，但这也被塔克发现了，塔克紧追不舍。最后卡罗尔和奥利藏到了一间黑暗废旧的屋子里，塔克也跟着找了进来。
3: 儿子，我是你爸爸。儿子，你在哪儿？我看到你睡着了，奥利，你躲着我只有一个原因，我不明白你抵抗什么，卡罗尔。你给人们吃药让他们过得好点儿，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真遗憾，我本想破镜重圆，知道我们的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吗？因为我处于第三位，你最爱的是你的儿子，然后是你的工作，最后才是我。我在家里排第三位，在我们的世界里不会这样。签离婚协议时，你曾经说过，就是要做痛苦的事，才能让生活更好。你说的太对了。
2: 塔克发现了卡罗尔，并且勒住了他的脖子。
3: 你不该打你爸爸，你是有家教的。真希望不用这样，你喜欢是没有成功的。
2: 卡罗尔用尽全力反抗，最后打死了塔克，然后带着儿子奥利跑到了大街上。一直没睡觉的卡罗尔已经疲惫不堪，他带儿子奥利来到了一家被打劫过的药店。
4: 妈妈，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我要找些药品，跟我来。来，上去。
4: 你要什么样的药品？
1: 我要找一些让我不睡着的药品。
4: 你睡着会怎么样？
1: 一定不能让我睡着，奥利，我需要你帮助我。你还记得你表姐佐伊吗？她有糖尿病，有时候需要注射，如果发生什么事我睡着了，

我需要你为了我变得非常勇敢，你能够很勇敢对吗？你一定行的。如果我睡着了，我要你给我打针，就像你的表姐佐伊那样，你要打在这里，这里心脏上，把针插进这里，推进药水。听起来吓人，但是以防万一，我就放在这里了，我的衣袋里了，记住了吗？你一定行的，好吗？

0: 那群众人中发现了一个警察，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一把枪。夜一点点的深了，卡洛尔等待着笨能够来接他们，但在不知不觉中他却睡着了。幸亏奥利及时发现，在他心脏上打了一针，带着奥利开车离开了药店，但在路上却被那些已经感染病毒的人们围了起来。卡洛尔开车撞飞了那些人，然后逃到了卡尔森大厦的楼顶，被赶来的史蒂文救上了直升机。随后科学家们利用免疫基因控制了病情，人们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静。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好莱坞病毒灾难影片《致命拜访》。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也是历尽周折。这部影片在华盛顿特区的智利大使馆拍摄时，这儿需要一组与尼可基德曼、丹尼尔克雷格有关的镜头。剧本要求他们将一辆白色的 SUV 越野车停在入口处，然后把车交给门童。然而基德曼没有把车停好，当他下车之后，车开始顺着坡往下滑。克雷格从后排座扑到前排，踩下了紧急刹车，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大雨引起的。尼可基德曼在影片拍摄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因为拍摄用的拖车发生了碰撞，使得基德曼被送入医院。不过在第二天，他就又回到片场继续工作了。当丹尼尔·克雷格正在巴尔的摩为影片进行拍摄时，接到了芭芭拉·布罗克里的电话，获悉自己得到了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也因此克雷格不得不暂停拍摄工作，飞往伦敦参加007大战皇家赌场的新闻发布会。好的，致命拜访就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人过去有风湿病史吗？就是说，是不是经常关节疼？
1: 没有啊。哎，这倒是有过。新月小时候，我跟他一屋睡，一变天他就说腿疼，我就给他揉揉、捂捂，过几天也就好了，没当回事儿啊。大夫，这碍事儿吗？
0: 啊，先观察观察吧，他恐怕需要住院做系统的检查和治疗。
1: 新月渐渐地苏醒过来，睫毛闪动着，像是要睁眼却睁不开，嘴唇蠕动着，像是要说话却说不出，只轻轻地吐出低得几乎听不见的两个字：爸爸。姑妈惊喜地抹着眼泪：啊，主啊，他缓过点来了。韩太太把嘴凑到女儿的耳边：新月，甭惦记你爸，你自个儿觉得好点了吗？啊，新月，妈在这儿呢，你睁眼瞅瞅妈。
0: 不要跟他说话，病人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来，把病人送观察室。
1: 病床的胶皮轮子缓缓地移动，连同那像炮弹似的氧气瓶一起陪着新月出了房门。亲人的心也跟着他去了。祸不单行，两场大难同时降临了韩家。而不管这些心灵饱经创伤的人能不能经受得住，
0: 春天的夜晚清凉而静谧，绵绵细雨已经停了，空气中饱含着水分，浸润着路旁的树木、楼前的花坛，浓郁的花香混合着绿叶的清新气息慢慢地飘散。薄云在夜空流动，隐隐现出朦胧的月亮，那是半壁下弦月，轻轻的，淡淡的，弓步的轮廓清晰可见，弦步已是一片迷蒙，渐渐融进天空。月半已过，盈满的玉轮匆匆地度过了大放光明的短暂时刻，迅速地亏损了，像被潮水一点一点地浸没。
1: 淡淡的月光照着同仁医院的大门，门楣上已经早早地装饰了红地金字的横幅，迎接五一。救护车、小汽车匆匆地进进出出，车灯在湿润的柏油路上闪烁着流动的光影。急诊室门口亮着刺眼的红灯，宁静的夜，医院却从来也没有安然入睡，几乎在任何时刻，他都在接待突如其来的伤员和病号。器械在奔忙，药剂在流动，新生儿在啼哭，垂危病人在呻吟。医院，生死场，医院，天使和死神搏斗的战场，医院，交织着科学的无情和人类的多情。
0: 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洒进外科病房，和门旁地下的脚灯微弱的光亮交相辉映。病房里静静的，同室的病人都早已入睡，发出均匀的鼾声，只有韩子琪还醒着，被痛苦所煎熬。他的伤势并不像

0: 谁也不懂，这不能光怨他一个人。哎，你走吧，别守着我哭。我这儿，你们谁都甭管，都去给我看着新月去。他把妻子赶走了，他希望女儿需要亲人的时候，当妈的一定要守在女儿的身边，让女儿感到温暖。
1: 现在韩子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折磨着自己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衣裙摩擦的声音。是谁来了？韩子琪睁开了眼，在朦胧的月色中，他看见了一个窈窕的身影，穿着白色的衣裙，正向他款款。

0: 胶皮管连着新月的手臂，这只手臂静静地搁在床沿上，无指无力地半张着，苍白纤弱，一动也不动。舒养的胶皮管连着他的鼻腔，他的上半身仰靠在半支起的床上，脸侧向一边，面部的青紫色已经有些减退了，呼吸也已经均匀，他像是安详地睡着了。
1: 天星坐在妹妹的床前，眼睛紧盯着玻璃观察管里的水滴，那每一次无声的滴落仿佛都打在他的心上。他已经这样做了好几个小时，天黑以后他就把妈妈和姑妈都赶走了。哎呀，走吧，你们都回家去，省得在这儿哭哭啼啼的，什么忙都帮不上，还净添乱，这儿留我一个人就成了，你们走吧。他显得对两个老人很无礼，但也没有人挑剔他。这是什么时候，谁的心里都乱。他那粗鲁的语言里不仅有烦恼，也有爱。他怕妈妈和姑妈也病倒了，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家里经不起再增加新的打击了。爸爸倒下了，妹妹倒下了，天星知道他这个长子的肩膀上已经压了多重的分量。
0: 陈淑燕坐在天星的身旁，下班之后他没有直接回家，却绕道到韩家去看看。事先他并不知道韩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只是因为想新月，想问问韩伯母五一节新月回家吗。谁知一进韩家的门就听到了这可怕的消息，他连家也没回就匆匆地赶来了。他轻轻地喊着挚友的名字，新月，新月。他天天想念着新月，充满青春活力的新月，生活得比任何人都幸福的新月，怎么会突然病成了这个样子呢？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抚着新月的手，把脸贴在新月的耳旁，新月，我来了，我是舒燕。
1: 哎呀，你别叫他，他好容易睡着了，别叫，你瞅瞅就得了，走吧。
0: 天星哥，我怎么能忍心走呢？你就让我在这儿看着他吧，看着他。
1: 看起来要把陈淑燕赶走是困难的，天也已经晚了。天心梗着脖子没说话，陈淑燕默默地搬过一张凳子，坐在新月的床前。
0: 这是陈淑燕第一次单独和天心在一起，大概也是第一次正式面对面的说话。以往陈淑燕去找新月，天星总是视而不见似的，没什么话可说。寒假里，新月曾悄悄地向陈淑燕透露了妈妈的意愿，希望她能够和天星。她当时一愣，脸就红了。奇怪得很，随着她和寒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几乎经常见到天星，但他却从来也没有往这上面想过，只觉得新月的哥哥就等于是自己的哥哥罢了。陈淑燕沉默了一阵，问新月，你哥还没有对象吗？
2: 当然没有啊，要不我还问你干嘛？
0: 那这是他的意思吗？
2: 哼，差不多，他听我妈的，我妈就等你一句话了。
0: 陈淑燕又沉默了，开始认真地把天星当成对象来考虑。她对天星了解的其实很少，想来想去，总觉得这个人除了脾气蔫，不爱说话，倒也是个老实人，没什么不好。她想起韩伯伯、韩伯母对她的恩情，没齿不能忘。想。

想起和新月的友情，也算得上是睦逆之交了。想起韩家的幸福和谐的家庭气氛，不由得爱屋及乌，就叹了口气说：“哎，这也许是真主的安排。”后来新月就把她的口信告诉了妈妈，妈妈又告诉了天星，这两个人之间就有了一条无形的似有似无的红线。 陈淑燕再到韩家去，一见着天星就觉得脸红，也就更不敢说。

0: 的要求留在他的身边，这都是为了新月。新月的病使陈淑燕顾不得一切了。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心情都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今天的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五福星和林童合作的一段相声悔恨。五福星是苏文茂先生的弟子，是多年在吉林生活工作的一位资格很老的艺术家啊，曾经担任过吉林省曲艺团的领导工作，后来呢还和笑星高秀敏等啊演过一些喜剧的节目。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相声《悔恨》，五福星林童表演。
2: 我们这次到北京来啊，好多朋友们对我们都不太熟悉
3: 啊。对了，不了解。
2: 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了。
3: 啊，好，你介绍一下。
2: 我叫五福星。
3: 对。是吉林省长春市来的。
2: 对了，今年40周岁，
3: 正当中年。
2: 从事曲艺工作20多年了。

0: 了。
1: 哎，啊，好嘛，这还小事啊？
0: 没见血
1: 啊？没见血也不行啊！不，你到底因为什么呀？
0: 这个事儿不怨我，
1: 啊啊，
0: 怨耗子。
1: 哎，耗子。
0: 嗯，
1: 你杀人怎么能怨耗子呢？
0: 我说的这个耗子是个人，
1: 啊，
0: 姓郝名志。这个人呢，好吃懒做，
1: 嗯，
0: 经常偷吃邻居家的东西。
1: 哦，
0: 大伙儿送他个外号叫耗子。
1: 呵呵。

0: 常趁人不备，偷偷溜进川帆这家的碗架柜儿，扒扒这家柜门，逮着什么他偷吃什么，
1: 这多讨厌呢！
0: 可不吗？
1: 嗯，
0: 张大嫂生孩子，
1: 嗯，
0: 买了一只老母鸡，刚炖得，耗子闻着味儿就来了。

0: 了这个。不对呀，
1: 怎么了？
0: 鸡腿上的肉哪儿去了？
1: 嗯，
0: 成白骨精了，这个
1: 好嘛？那不让耗子给吃了吗？
0: 这耗子在旁边直说风凉话呢。

0: 这人可太损了啊，
1: 也甭管谁家的麻将啊，端过来吧唧就一口，
0: 这恶心人，
1: 搞得邻居们都不敢把吃的往厨房里搁了。
0: 那谁敢放，
1: 时间一长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嗯嗯，
1: 那天我媳妇儿实在憋不住了，
0: 哦，
1: 我说猫他爸呀，
0: 对，等会儿，这猫他爸是怎么回事
1: 啊？我们孩子小名叫猫，我不猫他爸的吗？
0: 好好，你说吧。
1: 我是猫他爸呀。
0: 嗯，
1: 人家都说耗子怕猫，这耗子见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呀？
0: 怕你干什么呀？
1: 我猫他爸老猫啊，
0: 就冲着名字怕你。
1: 我说这耗子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
0: 嗯，
1: 逮什么偷什么，咱们得想个办法好好治治他啊。
0: 有什么办法？
1: 人家张大早就把他治了。
0: 你说说。
1: 麻将罐里头兑了不少辣椒油。
0: 嗯，
1: 耗子不知道啊。
0: 嗯，
1: 拿手指头这么一抿，辣得他伸着个舌头直吸溜。
0: 哦，

0: 别把耗子给电死，
1: 那可不危险。
0: 没事儿，一看耗子，这姿势从厨房出来了，
1: 什么样？好嘛，都给电抽筋了。
0: 我们两口子乐的，心说耗子耗子，看你这回还偷不偷啊？再偷就拿电打你，电死了活该，这叫为民除害。
1: 嗨。真电死就麻烦了。
0: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呢，我媳妇在厨房就嚷上了。
1: 嚷什么呀？
0: 猫的爸爸，快来看看吧！咱家火腿肠又让耗子给叼走了。
1: 啊？是吗？
0: 不能啊！到了厨房一看，呵，火腿肠就剩下钉子头上那点儿了，
1: 全没了，
0: 切下这大半截。
1: 你看看，
0: 哎呀，耗子，你是怎么不怕电的呢？咱再来一回。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的能耐。
1: 还来一回。
0: 当天晚上又买了一根火腿肠，通上电，放进了碗架柜。
1: 这回还能来吗？
0: 一直等到后半夜，耗子真来了。我借着灯光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难怪耗子不怕电，这手可太高了。
1: 怎么呢？
0: 手里头拿着试电笔呢。
1: 试电，好吗？拿着试电笔偷东西，
0: 把我气坏。
1: 好，
0: 一把把他拽住了。耗子，深更半夜你跑厨房干嘛来了？
1: 逮着手腕了，我看他说什么。
0: 武大哥，你们家碗家柜漏电，我给你收拾收拾，万一把你电个好歹的，那多不好，是不是？
1: 嘿，他还真有花招啊。
0: 耗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火腿肠不能让你白吃。怎么吃进去的？怎么给我卸出来？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转天我买了一只烧鸡，从朋友那儿又弄了点拔豆，给它研成末，当五香面撒到烧鸡上了。
1: 这干什么呀？
0: 干嘛呀？耗子，咱家德州扒鸡是没了。让你尝尝拔豆烧鸡呀。
1: 好嘛，这回够耗子受的。
0: 果然不出所料，当天晚上耗子就把这烧鸡偷走了，
1: 又没了。
0: 我们两口子净等着耗子折腾，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也没见耗子有动静。
1: 这怎么回事？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耗子和他媳妇儿两个人闹别扭。他媳妇儿抱着孩子回娘家去了。这耗子为了讨好他媳妇儿啊，把偷来这只拔豆烧鸡给这丈母娘送去了。
1: 这回可要热闹了。
0: 耗子在丈母娘家吃完了拔豆烧鸡，回到家这正美着呢，就觉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怎么回事？
0: 不行啊，我得上厕所去。
1: 要去？
0: 从厕所刚回来，哎呀，我还得去。
1: 好嘛，又一回。
0: 这蹲下刚起来，我还得蹲下呀，
1: 真折腾上了。
0: 我们两口子乐得肚子都疼了啊。这个时候，耗子的媳妇儿从娘家回来了。一进门就哭上了。
1: 哭什么呀？
0: 好志啊，你个缺大德的，你不知道我妈有病吗？你还让我妈吃带拔豆的烧鸡。这不连拉带吐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刚才在医院咽了气儿了。
1: 你看看，惹了大祸了不是？
0: 这耗子一听直纳闷，什么拔豆烧鸡呀？你别装糊涂你，人家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烧鸡里头有拔豆。我妈哪点对不住你？你谋害丈母娘！我的妈呀！
1: 这多热闹！这
0: 耗子一看，赶紧给解释吧。你听我说，这烧鸡里头拔豆，我真不知道。
1: 这倒实话。
0: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你不是说从烧鸡店里买来的吗？人家烧鸡店能拿拔豆当原材料吗？
1: 没那么做的。
0: 耗子一听，赶紧说实话吧。你听我说，这烧鸡不是我买的。是我，
1: 怎么着？
0: 你等会儿啊，我上厕所去。
1: 好嘛，还得去。
0: 他刚要走，他媳妇儿一听急了啊，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0: 我先去。
1: 两口子争着上厕所，
0: 两口子这儿正折腾着呢，就听外边警车滴溜滴溜滴溜滴溜滴溜滴溜滴溜，
1: 警车来滴溜人来了。
0: 我媳妇儿一听警车响，吓得浑身直哆嗦。猫他爸，我怎么觉着浑身直直。

0: 反差呢？
1: 好嘛，两口子全害怕了。
0: 谁害怕了？啊，耗子偷了我们家的烧鸡，我们这叫正当肠胃。
1: 哎，肠胃，那叫正当防卫。
0: 正当防卫。
1: 哎，
0: 我也不知道耗子丈母娘要死，
1: 那倒
0: 是。是不是？猫的妈没事儿。哎，你不用还怕是吧？
1: 好嘛。这是不怕吗？
0: 民警传讯了耗子，
1: 嗯，
0: 到我们家进行了调查，很快弄清了事情的真相。
1: 对呀，
0: 认定我触犯了刑律，
1: 哦，
0: 逮捕法办。
1: 你瞧瞧，
0: 最后法院判了我有期徒刑3年，我爱人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 哦，这么处理的。
0: 在法庭上，我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
1: 嗯，
0: 说出了我的悔恨。
1: 你怎么说的？
0: 审判长，
1: 哎，
0: 陪审员。书记员，
1: 对，
0: 公诉人，
1: 来，说就说吧，你哆嗦什么呀？
0: 这个场合能说出话来就不易，
1: 啊，
0: 那不信你来嘞。
1: 不，我来不了，还你来吧。
0: 我之所以犯罪，
1: 嗯，
0: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平常不学法，不懂法，
1: 法盲嘛。
0: 不怕你们笑话，
1: 嗯，
0: 过去什么叫法盲我都不知道，
1: 这还不懂，
0: 嗯，
1: 对法律常识一无所知。就是法盲，
0: 所以在我身上早就潜在着犯罪的因素。
1: 嗯嗯，
0: 比如说拿电电耗子这事儿来说吧，
1: 哎，
0: 本身就很危险。
1: 是，
0: 只是耗子能够带电作业，才没出什么大事儿。
1: 好嘛，
0: 所以触犯法律的事儿没引起我的注意，
1: 哎，
0: 酿成了今天的大祸，真是一石足成千古恨呐，
1: 追悔莫及呀。
0: 我媳妇儿一听我伤心，她在旁边也哭上了。
1: 啊。
0: 你说我们家招谁惹谁了？
1: 嗯，
0: 好端端的这么一个家庭就这么给毁了。
1: 嗨，
0: 那天孩子问我妈妈爸爸上哪儿去了，
1: 嗯，
0: 面对着天真无邪的孩子我怎么说呀？
1: 嗨，这还不好回答吗？你就说他爸爸上外地出差去了。
0: 我能当着孩子面撒谎吗？
1: 那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孩子，
1: 嗯，
0: 不要问了。
1: 哎，
0: 你爸爸上伦敦去了。
1: 哎怎么单上伦敦呢？
0: 监狱不都是犯人轮着？

0: 亲了。
1: 好嘛，您瞧这一家子，
0: 早知道惹这么大的祸，我们不往烧鸡里放麻豆了
1: 啊，
0: 放点绿豆不就没事儿了？
1: 绿豆干什么？
0: 这耗子也是，平常也没见得孝顺个丈母娘
1: 啊，
0: 当俺们往烧鸡里放麻豆，把他丈母娘想起来了。
1: 你看看，
0: 不就因为这个，我爱人判了有期徒刑3年，我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 对，
0: 什么叫缓刑1年呢？
1: 缓刑不知道
0: 啊，
1: 就是不进监狱。
0: 哦，不进监狱呀、啊。
1: 对，
0: 这么着吧，把我爱人的3年加我身上，
1: 啊、
0: 我缓刑4年得了呗，
1: 啊、还是法盲啊。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五福星林童合作的相声《悔恨》。这周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我们知道很多相声艺术家呢是工作调动啊，支援东北的曲艺建设，在那里落户生根。

0: 啊，和王福田、顾海泉、朱向臣、白银儿等人都合作过。那么马三立先生呢，到沈阳演出的时候，两个人呢偶尔搭档，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后来呢，在北京两个人又遇见了，开始了长期的合作。他们的这个艺术上建立的信任和生活当中的感情啊，就是在东北建立的。那么我们就请您听一段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开会迷》片段。
1: 哎，三立啊，走啊，开会去啊，
2: 开会去啊，
1: 开会
2: 啊，
1: 开什么会啊？
2: 今儿还开会？
1: 哎，你别着急啊，听我告诉你啊。
2: 你不用告诉我，什么会今儿我也不开。
1: 听我跟你说呀，今天这个会啊，
3: 同志们，今天的晚会上还有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的马三立、张庆森为我们表演相声《开会》。

0: 就是老见不着。
1: 哦，
0: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用电话联系好了。
1: 嗯，
0: 哎，这总算是啊
2: 见着了，
0: 开会了。
2: 怎么那么巧呢？

0: 你见这行了，到星期六的晚上
1: 啊，
0: 我想早早的睡觉。
1: 哦，
0: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1: 干嘛？
0: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1: 好主意。
0: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几点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张庆森合说的开会迷片段。前面我们也解释了为什么要放这一段，因为张庆森先生曾经在东北演出多年，马三立、张庆森的结识啊，建立深厚的感情也是在东北，这也是后来他们长期搭档合作建立的一个感情基础啊。好，上半段的空中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下面呢是一段音乐和广告，下半时段我们请您继续听相声名家名作空中向您，过会儿见。

0: 演。
1: 对啊，
0: 上场有几句唱词，
1: 没几句呢。
0: 胡听万岁选包拯，
1: 七个字一句。
0: 午门来了放良辰，
1: 也是七个。
0: 撩袍端带上龙厅，
1: 还是七个。
0: 不但七个字，上龙厅这个厅字是个伪字
1: 啊，
0: 有多大气力使多大劲头，你听着那么解气。
1: 不是您给唱的怎么样？
0: 一唱这味儿，
1: 您来来。
0: 胡听，
1: 哎，您等会儿，
0: 干嘛？
1: 怎么唱胡听呢？
0: 京剧上韵，听念听。
1: 哦，您接着唱，
0: 您注意啊。
1: 好嘞，
0: 胡听万岁选了包拯，午门来了放良辰，

0: 群众就支持而后果良好。
1: 哎，这是一部爱情故事，
0: 作者通过爱情的手法达到这么个目的。
1: 我说您从头给介绍介绍。
0: 影片一开始，七位仙女天庭游玩。
1: 天庭有什么好玩的？
0: 为了刺破寂寞，七位仙女偷看人间。安插几段唱词，
1: 怎么写的？
0: 有的赞美渔夫，有的赞美樵夫，
1: 哦，
0: 特别有一段赞美农民，
1: 嗯，
0: 有领唱有合唱，唱腔优美，动作漂亮。
1: 哦，您给学学怎么样？
0: 大水袖，哦，一唱这个味儿。
1: 您来了。
0: 庄稼之人不得闲，煎炒黄醋备朝天，但愿五谷收成好，得龙地动嘚隆地咚个哩个隆个哩个隆咚，家家户户庆丰年呐，啊庆丰年。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意思。
0: 大家玩的正在高兴时刻
1: 啊，
0: 这个是。

0: 哎呀，老董哪儿去了？
1: 老董啊，
0: 不是，那是老太太。远处，远处哪有人呢？远处。
1: 嗯。还有，您等会儿吧啊！我这七仙女是猴啊！
0: 七仙女太着急了，着急急得抓着挠腮，得跟猴似的。
1: 嗨，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0: 就在这个时候，董永二次上场，唱一段慢板，拿着雨伞。
1: 嗯，怎么唱的？
2: 红梅儿。

0: 这就来了。
1: 来了不行。
0: 怎么的？
1: 齐宣女把这必经之路给挡住了。
0: 挡住干嘛呀？
1: 心里话好告诉董永。
0: 怎么说的？
1: 齐宣女说，哎，哥们儿。
0: 哥们儿。

0: 夺人耳目，他就那颗贼心。
1: 我知道，不就是贼亮贼亮的吗？
0: 对呀、啊，要不能叫贼亮吗？
1: 让大伙儿看看我们俩谁像贼心啊？
0: 什么意思？
1: 就这脑袋都够5000度了。
0: 你说我这脑袋亮，
1: 就是啊，
0: 这你认识不上去。
1: 怎么回事？
0: 这不是单纯的亮，
1: 那是，
0: 这是我对电灯的支持。
1: 好嘛，什么词儿都有，
0: 总有一想有这样的好娘子，有奔头的。
1: 哎，
0: 3年长工期满，应该感谢我这位大媒人。
1: 谁的媒人呢？
0: 槐荫树。
1: 哦，就那棵大树啊。
0: 结婚的时候总有说槐荫树，槐荫树。我和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闭门，你开口讲话。
1: 对，
0: 七仙女拿扇子一扇，随着音乐的响声出来个大脑袋。这个头型，那个槐荫树什么样？就这模样，你看像不像？就这个，
1: 这
0: 啊，
1: 太可气了！我就你说的那模样啊。
0: 这你也别难过，我要不这么加工，你还没那模样漂亮。
1: 合着我这长相也太惨了。
0: 槐荫树是个不出场的人物，
1: 对，
0: 这就根据他的大红梅办理完了，他也就不啰嗦了。
1: 哎，
0: 所以他这词句写的简练而通俗易懂。
1: 怎么写的？
0: 头一句唱词，槐荫开口把话题，紧接着重叠句把话题压，语助词上一甩腔，出现这大脑袋，下巴一动，跟他发音一样。
1: 不错，
0: 要求这个伴唱者声音浑厚，吐字清白。
1: 这演员可不好找啊。
0: 现在不困难。
1: 怎么呢？
0: 我会。
1: 哦，您就会这段？
0: 不但会，闭着眼睛跟上银幕那槐荫树一个味儿。
1: 不是，那错不了。您给唱唱怎么样？
0: 您给鉴定鉴定。
1: 哎，您给来了。
0: 槐荫树，
1: 嗯，
0: 队长。槐荫树在房中，雨泪汪汪啊，噔噔噔。跑调。
1: 我听着也差味儿了，
0: 这好像东北的二人转。
1: 就是二人转
0: 啊！我说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调子啊，
1: 好嘛，
0: 因为我会的曲调太多
1: 啊，
0: 往往音符一接近呢，它不由己自动的蹭蹭的串调。
1: 哎呦，那个千万别串调，好好找找吧。
0: 克制克制克制！
1: 哎呀，找一找。
0: 我没出现过这个情况，你看天气不热，把我急出汗了。
1: 往哪儿爬呀你？
0: 啊，这太急了，太紧张了，亲戚。
1: 紧张什么呢？
0: 从音符上找找啊！
1: 哎，
0: 槐槐是槐蕊蕊啊！
1: 哎，
0: 就是二啊！蕊蕊蕊蕊蕊蕊咪蕊咪蕊哆啦，哎，还找着了，
1: 好嘛这。

就是重长的这胳膊都黑了的，而且迅速蔓延，这脖子嘎着窝前胸，眼瞅着他发黑，这毒就这么大。哎呀，老猴崽子，这一掌我便宜了你，你知道吗？这叫黑沙掌啊！嘿，一会儿你老猴崽子就归了位了，没治，我看谁能治得了。月平也急坏了，人家给自己帮忙来了，这，哎呀，虎妞也急坏，这怎么办呢？眼睁睁瞅着这人就得交代。

乐亭众人恐怕中埋伏，甩脸一看，放心了。走到头前的正是老干爹老义父云天道长贺昌星贺道爷。贺道爷的背后傅太白傅大侠，傅大侠的背后老剑客林飞燕，金发老人萧敬轩，领着伙人赶到了，干什么来增

0: 打一架。傅大侠就说，月亭啊，放心吧，我们几个人平安回到周家坨呀，沿路之上什么事都没发生。哎，这你放心，把你老伯周三卫呀，叫专人保护，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怕你不放心，来给你送个信儿。另外发现你到现在没回去，我们更不放心，故此领人前来增援。
1: 哦，是是是是。
0: 傅太白一看，呀，这怎么了？老人家正想您呢，您是妙手神医，你看看他中了毒了，叫冷寒星毒掌打在他胳膊上了。没事儿，没事儿，放心放心，我这一辈子不会旁的，专门会解毒。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不轻，黑沙掌啊，里边带毒啊！哈哈，这冷寒星还真不是个东西。哈，我马上给治。取出一粒特殊的丹药灌下去，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然后傅大侠给他推功过血，不读哪家书。

一直削到手掌这儿，到手指头这儿，您发现那手指头尖儿腾头都冒黑烟的，全排出来。后来马腾飞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哎，明白过来了。月平这才说：“傅大侠给您治的，哎呀，多谢老侠客。没您，我这命就保不住了。”啊，他命保住了。可正在这时候，冷寒星能闲着吗？抱着两个大长胳膊，我说：“你们那干什么呢？”哎，啊，都不过来了。我说：“那边那小兔崽子是叫月平不？”嗯。月平啊，你过来，来来来，老奶奶跟你玩玩。我打那马腾飞那样一百个，不如揍你一个呀，小兔崽子，你敢过来吗？嗯，还没等他过来呢，虎妞急了，老骚货，他特意的猖狂了。我说兄弟，各位，你们大家给我站脚助威，我。

三屁死鬼们，你胡说，咱俩伸伸手不定谁胜谁负呢。我真不明白，你是个人呢，你是个鬼，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我丫头片子，你管我难看我好。

结果也没打着冷寒星。可这个冷寒星想把虎妞给扑住也势比登天，就见这虎妞身子那个灵活劲儿，像海底的游鱼。

跟他比划比划。叶无光老剑客过来了，平儿，多加谨慎呐、啊！这个妖婆煞是厉害，我知道，我知道，心里都有底，您放心。刚走了几步，虎妞突然想起点事儿了，呀，兄弟，来来，什么事儿？你过来，我给你点东西，你带着。说在这个怀里的一伸手啊，包包了半天拿出来了。月婷一看是个纸包，包的什么玩意不知道。姐姐这什么？快点，废话少说，揣到怀里，揣到怀里。什么？你等会儿我再告诉你，你快揣。哎，好。情急之下，月婷也没打开这包看看里头是什么，揣怀里了，摸了摸，带好啊，能不能掉？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好，那你去吧。月婷也没问这是什么，就这么晃双掌飞身行来到战场。哎呦，这老妖婆子比他还高了一截呢，还。哎，老妖婆子，你不是指名点姓叫我吗？小铁来了。小兔崽子，你还够狂的呢。月婷啊，你算活到头了。我听说你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了几回你都没死了，那是你命不当绝，要该着你死谁也救不了，现在这时候可就来了、没想到你月平居然死在我冷寒星的手下。猴崽子，你来吧，你狂，啪就一掌。老妖婆往旁边一闪身，说个来得好，一掌击空。老婆子伸出大长胳膊掏他的裆，月平飞身跳起，两个人是一来一往倒在一处。月平一伸手，压箱底的绝招通天八卦掌。这通天八卦掌那是老师的真传呢、那在武林之中独一无二，头八招天河倒泻，第二八招霹雳狂风，三八招火树银花，四八招万丈翻波浪，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好，好掌法！丐帮的人，月平这边的人鼓掌喝彩，什么意思？给月平鼓劲儿。好掌法，好，好一个通天八卦掌，哗！

0: 气的，二嫂啪！正踢到冷寒星的小肚子上的，哎呀咦！蹬出去三丈多远，是仰面摔的。这个翠葵，连阴阳教的教主都为之一惊啊，就一愣啊。在场的人简直不敢想象，月平那小小的年纪能把冷寒星给赢了，这怪哉怪哉，莫非这是天意不成？冷寒星啊，真有功夫，换旁人这一脚就蹬不死也得大口喷血。他用金刚混元气拍出去了，灭灭！天哪天哪，真不可思议。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事精彩，名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前文。

你就在这楼上待着吧，你想想你的后果，我会把你火化为灰。朱元璋一听啊，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呀，刘福通，你痴心妄想，我朱某宁愿死到楼上也不答应你这条件，你真是无耻之极。那就怪不得我了，来呀，放火。早就准备好了干柴，往楼底下一堆呀、啊，哗哗泼上鱼油，有人一打火雷，突，火折子乱飞，是火球乱滚呢、啊，浓烟就起来了。好家伙，百灵楼啊成了火楼了。有道是水火无情啊，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朱元璋的胡子袍子呼啦一下子全燎着了。哎呀，朱元璋悔不当初啊，不听大伙的劝说才有今日之祸。回头再看吴真，哎呀，吴真老侠呀比他还惨。

这楼啊真火楼相似，这火苗子太高了。完六完六完六，大寨我们王爷还有那老头啊都完了。主公，老侠客啊还活着没有？也就是他呀，这大嗓门跟打雷一样。朱元璋跟吴真出不来呀，老头的宝剑都砍卷刃了。这阵儿不仅身上衣服着了，而且您要知道，这大火一着，最要命的就是这烟。往往很多人在火场之中啊，不是被火烧死的，火味道先让这烟就给呛死了。朱元璋啊，呛的都快昏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江忠来了，在底下嗷嗷一喊，军长二人都听见了。吴真呐，利用真气，哎，在楼里边高喊：“忠儿，忠儿，我们还活着呢！哎呀，还没死就好，还有救。有救怎么办呢？身后又有敌兵，他又不能立刻冲到楼上去。到现在，江忠啊，有点病急乱投医了。他着急呀，这傻人有这笨心眼子，把双锤抡圆了，马往后退，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啪啪！他打算把这楼给砸趴下。你说这楼一塌，里边的人能好得了吗？要不怎么说这江忠欠考虑呢？好家伙，就这一锤呀，震得百应楼忽扇一下，紧跟着两锤三锤，他就连着砸了十几锤。最后这锤呢没砸正，顺着一根柱子呀砸偏了，结果他这链子锤往回一拽，这链子正掉到柱子上。江忠一看锤拽不回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没办法，他把马往前一拨，让自己这个脸呢背着百灵楼，用锤链子往肩头这么一搭，这就入了死臭了，双脚点蹬，打算把这楼给他拽倒。要不说呢，这个事儿也巧，一来江忠确实有力气，二一则这楼是在底下点的，这基础啊也烧的不那么牢靠了，第三风也大，还有这匹马他也有劲儿。就这样三力夹攻，就见这个楼呜闪呜闪

言还未尽，就听身后有人口诵法号：“我列啊，天尊，主公不必担惊，朱元璋乃瓮中之鳖，他还能走得了吗？且把朱元璋交于贫道。”刘福通一看呢，乃是自己的手下的军士，此人道好。

条兵刃，这一条兵刃叫日月插条杖。哎，这个出家人呢都爱使用这种东西，你别人不懂的一看就是拐棍，左边带日，右边带月。不过这是冰铁凝刚制造，是一种特殊的武器。朱元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嘚儿呀，嘚儿喂，嘚儿喂呀，尝尝子的冰。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喂，嘚儿喂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只子弟兵，伸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喂，嘚儿喂，鬼子全吹了灯。
2: 嘿，有点意思啊！
0: 好啊，大家非常。

0: 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0: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
0: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0: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1: 哦，
0: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0: 集合，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0: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咚咚。
1: 哦，一个字儿一点儿啊。
0: 对，
1: 开饭喽，
0: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0: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啊，真是一个字儿一个点儿啊，
0: 那错不了啊。
1: 哎，啊，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0: 这，
1: 咚，打呀！
0: 完了，
1: 完了，
0: 嗯，
1: 这么多情况，50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0: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撤，
1: 撤，
0: 嗯。
1: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0: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1: 哦，
0: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又完全能够吃掉他，这怎么打？
0: 这打
1: 还撤呀？
0: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他，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他。
1: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0: 这一下又变了字了。
1: 什么字啊？
0: 打，
1: 这又打了。
0: 那还不打他呀？
1: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0: 打，
1: 怎么又一下啊？
0: 这一下又变字了。
1: 又什么字？
0: 追，
1: 又追了。
0: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1: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1: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
0: 的。哎，
1: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0: 不仅能当号角，
1: 嗯，
0: 它还能够当啊。
1: 当什么呀？
0: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1: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0: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1: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0: 能够打仗啊。
1: 嗯，
0: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1: 嗯，
0: 早已经转移了。
1: 老百姓呢？
0: 交给我们自卫队。
1: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0: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1: 嚯，这支队伍不小啊。
0: 哎，
1: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0: 400多人。
1: 四，全是自卫队员呐。
0: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1: 嚯，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0: 老年人有200多人。
1: 这就去了一半了。
0: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1: 嗯，
0: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1: 多新鲜呢。
0: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
1: 嗯，
0: 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1: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0: 有100多是孩子。
1: 那又去一半。
0: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1: 这全是废话。
0: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
1: 嗯，
0: 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1: 那还剩100多人了，
0: 还有50多妇女。
1: 又去了一半。
0: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1: 嗯，
0: 哪个妇女比……
1: 行了，别说了。嗯，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0: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1: 嗯，
0: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1: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

0: 对的。还剩几个？
1: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0: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七八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1: 就这么几个人？
0: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1: 都有什么武器？
0: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四个大水桶。
1: 四，一支枪也没有。
0: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1: 怎么呢？
0: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1: 你这不废话吗？
0: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一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1: 下哪儿去？
0: 哪儿也不去。下哪儿去干嘛？
1: 那什么下？
0: 吓唬敌人呢。
1: 那怎么吓唬他呢？
0: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跟机关枪声似的。
1: 嘿，这办法不错呀。
0: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1: 嚷土干什么呀？
0: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1: 哦，
0: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了吧。

0: 报告，八路军的部队。
1: 什么时候来的？
0: 大概是明天来的。
1: 什么时候到的？
0: 大概是后天到的。哭了，
2: 都吓晕了呢。
0: 这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

0: 没敢放，他就回去了。
1: 嗯，
0: 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
1: 嗯，
0: 这小子一听就火了，巴格鲁，你们杀了八路军的党？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2: 嚯，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0: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3: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0: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儿噼啪还响着呢。
2: 那干什么呀？
0: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4: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0: 机枪
4: 在哪儿呢？
0: 什么地方？在树上挂着。
2: 机枪挂树上？
0: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他，
2: 好还响呢。
0: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
4: 嘿，
0: 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4: 报告，统统的跑光了。
2: 跑光了？
0: 光了。我们又上了八路军的当。
2: 可不又上当了吗？
0: 快快把水桶的拿下来。
4: 是。
0: 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哇，
2: 什么意思？
0: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
4: 笨蛋，
0: 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2: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0: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2: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2: 还真早，
0: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2: 怎么呢？
0: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2: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0: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4: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0: 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
4: 冲。嘿，
2: 还冲呢？
0: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4: 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2: 还铁桶呢。
0: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就一张那个落花碗，碗花落，花落碗，花花落落个落花碗，那个落花落花个落花碗，那个花落花落个落花碗。

个你咋攻，五个你咋过了啊？

0: 二婶儿，
1: 哎，
0: 这时段您给大家准备的马季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1: 这个时段这段作品可以说是又有时代特色又有传统味道，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传统相声绕口令在新时代的新面貌。

0: 你就说不了。
1: 你捡那男的说得了，
0: 是这话啊？
1: 那是啊。
0: 你听这个，你能说吗？
1: 你说吧。
0: 咱们先说一个绿化的绕口令。
1: 哦，绿化，
0: 绿化营房。
1: 好好好，
0: 听着啊，
1: 听你的。
0: 说从东边来了个营长郑青松，带领着全营官兵上山去灾难。

0: 我的啊，
1: 听你的。
0: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往南看啊，
1: 往南边看。
0: 对，说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我也不能站着看。
1: 是啊，
0: 我干点什么呀？
1: 那我不知道，你干什么？你问我干嘛呀？
0: 啊，我也不能站着看，我赶紧回家去吃饭。
1: 哎，你呀、啊，回来吧，你回来吧。啊，人家都在那儿干活，你吃饭去？
0: 吃饱了饭就干活？
1: 没听说过，先得干活。
0: 先干活啊！
1: 哎，
0: 从头来啊！
1: 来
0: 说，出了营房往南看，南山修座发电站，全团都在把活干，可我也不能站着看。
1: 嗯，
0: 我去帮着这个修电站，对吧？
1: 啊，是。
0: 修电站是修电站呢、啊，修好电站不用电厂来供电，咱们进行大生产，每年节约电费好几万。这个电站一发电，安电灯，架电线，这个看电视，听收音机，我虽然没把活干，说完累我一身汗。
1: 好嘛，你全想起来了。
0: 你甭管怎么样，说的比你那内容丰富一点。
1: 好，没说上来还有理，
0: 嘴皮子就是利索
1: 啊。
0: 什么
1: 这你怎么又回来了？
0: 说的好啊，
1: 就是这你说的熟，要你那内容比我这丰富。
0: 这说的怎么样？
1: 你这个不就比我多个电视吗？行，这个算你蒙上来。
0: 什么叫蒙上来？哪个都能说。
1: 你甭吹大话，告诉你，这个绕口令啊，讲的是越说越吃功夫。
0: 哎，我讲的越说越带劲儿。
1: 嘿，这回啊，我要再说一绕口令，你还甭说你说，
0: 嗯，
1: 就让你站在旁边这么一听啊，就能吓你一跳。
0: 我没那么胆小啊，
1: 因为他太绕嘴了。
0: 行，你张嘴就说吧。
1: 听着啊，咱们说一个喂猪的绕口令。
0: 喂猪啊？
1: 哎，
0: 养牛也照样说。
1: 你怎么又吹呀？
0: 不是吹呀。
1: 这个两个炊事员的姓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咱们说一连里的有个炊事员，他姓啊胡，
0: 胡，
1: 人家都管他叫老胡。
0: 哦哦。
1: 二连里的这个炊事员呢姓卢啊，
0: 卢，
1: 都管他叫老卢。
0: 哦，
1: 老胡和老卢一块儿齐喂猪。
0: 老胡老卢，
1: 哎，一起去喂猪。
0: 行，听你的吧。
1: 这不好说，听着啊。
0: 哎，
1: 一连里养了165头猪，二连里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姓胡，叫老胡，胡里同有夫子，有糠的面的面糊涂，去喂他那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二连的炊事员姓卢，叫老卢，胡里同又烂又脆的红皮红心胡萝卜，去喂他那又高又粗的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二人一块儿去喂猪，也不知老胡又肥又大555斤重的大老黑母猪吃了老卢胡的那桶又烂又脆的红皮红心胡萝卜，也不知老卢又高又粗的666斤重的大老白公猪吃了老胡胡的那桶有夫柳糠的面的面糊涂。嘿嘿，这个你说得上来吗？
0: 嗯，

0: 吧，
1: 干嘛不能啊？就是你刚才说来着。
0: 哦，我说的呀。
1: 你说的
0: 那没什么
1: 啊。你说的就没什么了
0: 啊？不是
1: 啊，
0: 我说的这句话你没听明白，
1: 怎么回事？
0: 不是拿着馒头喂猪去，
1: 那干嘛？
0: 老胡这个人工作非常积极，
1: 嗯，
0: 该吃饭的时候他去喂猪去了。
1: 哦，
0: 那天正合适是吃的馒头。
1: 嗯，
0: 别人说，哎，你等吃完饭再去好不好？我说不行啊，那猪饿着呢，我先给他喂去吧。那说一会儿饭没有了怎么办？那不要紧，你们给我俩馒头，我搁兜里，我先喂猪去。
1: 嘿，你这可太麻烦了。
0: 我跟你交代明白了不好吗？
1: 我那里没介绍这点啊。
0: 是我说的时候你在中间，你别搭茬行不行？
1: 那我还不能圆。
0: 你一搭茬回来忘了我就怨你。
1: 你看这玩意儿，得，这回您说我绝不说话。
0: 我说的时候你在旁边听着。
1: 那我听你的。
0: 不对，咱慢慢改。
1: 哎，倒瞧你说的。
0: 从头来啊。
1: 行。
0: 说一连养了165头猪，二连养了156头猪，一连的炊事员老不是这个两个人一块去喂猪。
1: 哎，
0: 一块去喂猪，都跟你似的闹得脸红脖子粗。
1: 我干什么呀？
0: 这个喂猪有好处，战士们吃了猪肉他身体又胖又粗。
1: 嗯，
0: 给国家还节约财富。
1: 嗯，
0: 我这个稀里糊涂。
1: 嚯，好嘛，稀里糊涂又算完了。
0: 是你这太长了，你这个
1: 你怎么真能找辙呀？
0: 你那么长谁记得下来呀？
1: 哦，要认为我这说的太长了。
0: 本来嘛，
1: 我说短的你也不行啊。
0: 你说短一点的我马上就给你说上来。
1: 我说短的我看你说得了说不了。
0: 嘴皮子利索着呢。
1: 是啊。
0: 什么都不怎么
1: 行行行行了，这我都学会了。这个我再给你换一短的呀，保证你说不上来。
0: 我说得上来。
1: 你听这个，
0: 你说吧。
1: 说有一个炊事员叫郭英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有个寄养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箩锅的菠萝多，也不知寄养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这个你能说吗？
0: 哎，这好。
1: 哎，这短了吧？
0: 这短，
1: 小玩意儿。
0: 这菠萝是吧？
1: 菠萝呀。
0: 菠萝是什么？
1: 菠萝就是咱们闽南出产的大凤梨。
0: 哦，
1: 嗯，有西瓜那么大个儿。
0: 是啊，
1: 嗯，甜极了。
0: 好吃啊。
1: 嗯，你管那干什么呀？你说这绕口令。
0: 好，听我的啊。
1: 您来吧。
0: 说炊事员郭云鹤是个大锣锅。
1: 这什么大锣锅啊？
0: 嗯，
1: 你老没听清楚。
0: 你不说大锣锅吗？
1: 不是，炊事员郭云鹤手里拿着个大锣锅，就是他拿着一口大

0: 看立体电影，怎么样？
1: 这话当真吗？
0: 你要说对了，坐汽车我还买票。
1: 行了，嘿嘿，你听着啊，
0: 叫孔亲你说不上来，
1: 就最后这小字儿，
0: 听你的，
1: 听着啊，
0: 嗯，
1: 电影票啊，
0: 预备好了。
1: 说炊事员郭云鹤手里拿着一大烙锅，技演员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云鹤收的一烙锅的菠萝多，也不知技演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
0: 嗯，
1: 哎，我说的怎么样？让你自己说。你请我看电影，我还得坐汽车。你们菠萝种的多，你起码送我一火车。
0: 我呀，
2: 老纪
3: 啊，
2: 你也给大伙儿展示个绕口令。
3: 我
2: 啊，我看你偷着练来的，一平盆面炖一平盆红鲤鱼，结果不会炖，乱炖，假充会炖，炖坏了我的黑化肥。
3: 我是这么练的吗？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点声音也能看得见。徐志新说，好啊，看起来司马兜兜确实高见，依然得着报告了。来，我军我将杀。指挥人马往前一冲，哗，这一下就把这200辆木流马给冲散了。

间2500，手下将军就问呢，徐志将军，您说怎么办？你带着你这2500人，把所有木牛流马上边的粮食全都劫走，运回自己的营中，遵令，剩下2500人跟我往前杀。这样徐志就把人马分成一半的，一半人马压着粮食往回走，一半人马跟着大虎将徐志往前走。人马往前走，就瞧见蜀兵由打山上往上窜，窜呢他就在后边追，带着2500人追追山道蜿蜒，追着追着，突然间当兵的站住了，将军您看。徐志在马上一看，就看前边

0: 他火就起来了。
1: 随之赶紧一勒马，掌中大斧，这么一看可了不得。回头再一看，为什么回头啊？因为后边有火光。回头再一看可了不得了，上了山可就忘了回头的路了。再回头一看，只有一条蜿蜒小路，在小路口这儿也有一对车，车辆上边全都是麻袋，两边也是火起来了，车头车尾两把大火，大火冲天呀。这时候就听四面八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叨叨叨，不不不不，杀呀，杀徐志啊，杀卫兵，唰，山谷中山道崎岖，而且山谷中有回音呐、啊，炮响鼓响，喊杀连天，这声音从哪儿出来的？回音又回到何处？

不到五六百人了。瞧见这蜀兵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喊杀连天，炮鼓齐鸣。徐志翻回来再带兵，等到杀回来再一看，自己的兵将血水成河，人头落地呀！徐志咬牙，随我来，掌中大斧，盖着兵往出再冲。等再回头一看，就剩下一百多兵了，心里头难受啊！我身为魏国大将，掌中这口开天大斧，勇冠天下，无人能敌。没想到2500人，我就剩下不到100兵了。这时候魏兵想着往回杀，就瞧着徐志啊，得徐志得下命令啊。突然间，蜀兵炮声一响，哒哒哒，跟着廖化、张翼就冲上来了。这一阵大杀大砍，徐志没办法，只好自己走，带着兵将随我来。

0: 因为徐芷人高马大，生身材没有他这么高。
1: 看他这枪扎的方式，就是奔自己手腕来了。如果把手腕扎一窟窿，可就麻烦了。大斧往下一拐，凭自己这本事，想把这枪尖拐出去，实际上姜威、姜家枪可了不得。表面上是奔这个手腕扎起来，往回这么一戳，扎，这一枪整扎到徐志的心脏上，了得吗？噌的一下把枪拔出来，血也就戳出来了，尸身坠地，蜀兵往上一拥，拿刀就砍，拿刀就剁呀，就把徐志乱刃分尸，这匹马就落荒而去。姜维、姜伯约打了胜仗了，收兵回到大营，徐志已死，2500兵没了。刚刚升做中军大帐，报何氏禀报夏侯霸，将军已转回。夏侯霸干嘛去了？夏侯霸就等着徐志劫这粮车，2500兵一分，带着粮食回营，那就甭回去了。对不起您，夏侯霸带着蜀兵就在这儿给截下来，然后让卫兵把他的军装卸下来，让蜀军穿上。夏侯霸是从北魏归降的，他都知道北魏的规矩，所以换上北魏的服装，他举着大旗，举着谁的大旗呀？徐志手下的大旗，带着徐志手下的兵，这些兵压到后头，前边都是西蜀的兵将，穿的是北魏的军装。什么时候到？夜里。等到了夜里头了，当兵的刚要睡着，司马昭指挥人马在这睡觉呢，突然间蓝旗小校进来了，都督，现在徐志将军回来了，你看清楚，看清楚，打的是咱们北魏的旗号，当兵的穿的是北魏的服装，赶紧开营门把他们放进来。司马昭也没问别的，以为徐志英勇无常，准得打了胜仗了。结果呢，当兵的出去就把营门开了，夏侯霸指挥大队人马就进来了。等司马昭觉得不对茬了，马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务，全身披挂整齐，让手下人拉下马来，拢司将任等班鞍上马，手拿兵刃，晚了。就听炮响鼓响，杀声震动天地，叨叨叨杀呀，哗。

来。这要是这么打，照着这当兵的说，也就打上一天了，够100多人喝的，这可怎么办呢？当兵的渴呀，您别看没吃的他能凑合，这渴可受不了。现在这小孩都聪明啊，那天我在手机上一看这抖音哈，看这个视频，有一小孩就问他，这个有人问他，他这小孩都答，这小孩也就几岁，问他没有吃的能守几天。

说耿恭，耿恭是谁？这主簿王涛呢，就跟司马昭说了句，司马昭亮出宝剑，跪倒在地，在这儿拜着拳。按说应当王涛的话，咱们应当先说。我觉得要先说，咱们不感人是吧？后说就感人了，因为咱们要说这耿恭呢，就得把这劲儿都卸了。这就是说书的技法和技巧。这个耿恭呢，咱们要听连派评书《东汉演义》哈，我也说过东汉，这是我父亲的成名之作。《东汉演义》当中立过战功非常勇的小将耿演，这耿恭呢是耿演的侄子。公元75年，他指挥人马到新疆，也就喀什，现在喀什附近啊，那时候叫疏勒城，战胜谁呀、啊？去打北国的匈奴。咱们前面的事儿就不说了，耿恭打这北国的匈奴，北国的

0: 机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

0: 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上回书中，老道一开庙门，马武王霸两个人一左一右侧身而入，用宝剑逼住老道，

0: 问，大概谁也弄不清楚。马武还挺自得。马武说，老道，你和角氏通奸，何继卷知道吗？
1: 何继卷他并不知道，他以为我和他是忘年之交。
0: 马武说，他娘的，你这是忘年之交吗？你这是忘娘之交，什么玩意儿啊？老道，

是在哪来的呢？马五说告诉他呀，是我替他们问出来的。王八说人家要见见这老道呢。马五说咱再回来呀，把老道带到大堂上去。王八说到大堂上老道要是不承认呢？马五说他敢，他又敢当堂不认账，我立即就宰了他。这可不行，马兄打官司可什么样人都有，有把不是说成理的，还有有理说不明白的。那老道要是一口咬定不认账，说你是逼他招供，恐怕你也活没辙。你要当场杀了他，冯燕救不了，你也得进监狱。别的我不太明白，这衙门口的事儿我可比你清楚，因为我当过狱卒，监狱里的事儿瞒不过我去。马五说哎呦，那既然你当过狱卒，明白监狱里的事儿，那咱们商量商量，不打官司去劫牢反狱怎么样？王八说我不早说过吗，咱们两个人单势孤啊，怕劫不成啊。马五说嗨，你这个人呐可真是，打官司你说不成，劫狱嘛你又说不行，那咱们俩就在这干瞅着吗？啊，再就一个招，我跟你回去，让窦老道把你杀了。嗯，我跟你说，我呀看不惯这些恶人横行的事儿。今天我一问这个老道，我这气就上来了。这么样好不好？这回你听我的，咱呐明天先到监狱那个地方踩踩道，看是如何。如果能行，俺麻子张就闹他一个地覆天。

两个人在靠窗户这个地方找了一张桌坐下了，跑堂的过来擦抹桌案，询问吃什么用什么。两个人要了四个菜两壶酒，心里有事儿得快吃快喝呀。吃喝已毕，堂官过来算账，把跑堂的叫过来。堂官过来之后满面堆笑，二位您这个酒饭钱呢，哎，有人给了。啊，有人给了？马武当时一愣，他看了看王霸，王霸呢看了看马武，两人心想这事怪呀，怎么我们俩吃完了酒饭别人给钱呢？颍阳这个地方谁能给我们后饭钱呢？王霸说，马兄弟，准是您闯荡江湖朋友多，今天在这儿碰上熟人了。马武心想，嗯，这也没准儿，真兴在这碰上熟人。哎，我说贪官，是哪位替我们俩给的酒饭钱呢？好，贪官往那边用手一指，哎，您看见没有，就那边那位靠楼门那儿那位老爷给的。嗯，马武往那边一看，靠门口旁边坐着一个身穿新朝官衣的人，正在一边吃饭一边朝这边看呢，年纪约在二十四五岁，长得面白如玉，五官端正。马武一瞧不认识，他回过身来问王霸，哎，王兄弟，这位可不是我的朋友，这是你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你快看看吧。王霸说，是吗？我看看。王霸看了半天，我告诉你马大哥，这位啊我也不认识，大概是这小子认错了人了，这酒饭钱呢白给了。哎，马武说，这可不行，真要是认错了人，咱们可不能沾这个便宜，咱得去告诉他我们素不相识，酒饭钱各讨方便，让人家给咱后钱，那算什么事儿啊？啊，王八说，哎，对，这倒也是。

爸心想，这是王莽的地盘，我不能随便暴露身份。哎，我说寇寻呢，你先告诉我，你现在干什么呢？王霸瞅着寇寻穿的这身衣服，心想他现在做的是新朝的官。

0: 嘿嘿，您还想瞒着我呀？您是驻天都部手下的将军，能有功夫闲溜达吗？
1: 哦，哎，这你怎么知道的？
0: 嘿，靠巡查恩公的行踪，我能不打听吗？从我回来那天开始，我就到处打听您的下落，后来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说您在刘隐刘秀的手下当了将军了，兴兵白水村，正与王莽的队伍作战呢。
1: 王大哥照这么说，那我这底细你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着你了啊。不错，我是在刘氏弟兄手下，不过刘氏弟兄现在是在更始皇帝驾下称臣了，我是王大将军，我还告诉你，这位是马大将军，江湖上人称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马子章。马武一看，好，把我也说出来了，寇勋赶紧报完拱手，哎呀，久仰久仰。王霸说，寇勋，这事儿咱可说明白了，虽然当初我救过你的命，可现在咱俩是各为其主啊，你保王莽，我保刘玄，现在我可是到了王莽的地盘了，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把我俩领到这儿来打算怎么办？寇勋说，恩公，您可千万别误会，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当初没有您救我，别说我做官，恐怕连我这个人也早就没了，您对我的恩情，我是杀身难报啊。

胡部百年，未之一替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为天？赠父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充以师臣之位，未为儒者之光。庶几有之，扶我修命，可

失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辨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自说》等著作不做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做吧。你不是有过两句诗吗？不识庐山真面目。

之遗文，断以己意，康比百家之沉寂，坐心思人，方须工业之城，聚起山林之星，几句就可以了。哎，介甫之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把政见之论和朝政之事混为一谈了。我们现实呢，也许正在重复着介甫这个失误啊。苏轼看到司马光哀痛至深而瞿翠之状有佳，怕话多时久影响老友歇息，便拱手告别。军师所语，苏轼受教矣，公当以诸葛孔明时少事繁为戒，千万别再拼老命了。司马光苦笑点头，死生命也，我虽两脚疾废，目视尽昏，还有一颗心呢。

事不惊，目失鼻酸。君时今夜的心境神情，何似一年半前在江宁半山园深夜话别的介甫。

从何顶起成了当务之急。朝臣们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府邸并卧床榻的司马光。司马光在他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的最后一闪中投出中兴社稷的一丝亮光。元佑元年7月3日，司马光奏得太皇太后恩准，乘坐轿仪来到延和殿，向群臣提出了以人治为契机的鼎新纲领十科取士，为正得人而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高魁技器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恐

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关无关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关无关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例，可备著述科，有关无关人皆可举。八曰善听、欲诵、进宫。

一等，多是40岁左右的人物，积极狂热地推行着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但对朝臣们举荐的才士百般挑剔，严格审查，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的关系交往，似乎都在争抢司马光真传弟子的继承权。特别是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实际行动完美着司马光经术精进

吕慧卿等却在侧目冷视着。他双手空空，心中愧坐，拱手谢罪。人们倏然离开了，眼前突然出现相看不足，相亲不倦，相爱不绝，人间黄泉的老七。老七笑盈盈地向他走来，他疾步向前迎接。突然夜风吹打窗扉的声音赶走了恍惚中的幻影，周身汗湿，凉风冷心。司马光一下子清醒了，这不是梦境，这是心神恍惚。

如当记得，此乃四年前我并未于独乐园钓鱼庵雨夜时写的那份仪表，是准备死后由纯甫范祖禹上呈先帝的。今已失其所图，特留于汝作念，汝当留世子孙，使吾知世君区区之心，使知吾世君区区之心。

0: 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幽默藏思辨，笑过有回甘，美声开打，千面咏叹，混搭国风，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表演是全球闻名，
1: 那是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
0: 京剧的艺术形成已有200来年的历史了。
1: 您听了吗？比我这岁数可大多了，我告诉您。
0: 所以啊，每场演出一结束，您就瞧吧。
1: 瞧什么呢？
0: 那些热情的海外戏迷和各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是蜂拥台前
1: 呢。要干什么呢？
0: 有献花的，有鼓掌的，有提问的，有采访的。那位一激动，把孩子都扔到台上。
1: 我说那不摔死了吗？
0: 胶皮的。
1: 胶皮娃娃，好
0: 吗？不少的观众直接到了后台啊。
1: 哎，您瞧多热情嘛！
0: 先生你好，
1: 你看说来就来了。你好，哎，
0: 我是东方喜剧杂志社的编辑。
1: 哎呦，这位是一编辑，
0: 也是中国京剧的迷西。
1: 哎，迷什么叫迷西？
0: 我早就想迷西迷西中国的京剧。
1: 好嘛，这位爱吃京戏是怎么的？我说您说错了啊，那叫戏迷。
0: 戏迷，
1: 哎，
0: 我是中国京剧的戏迷
1: 啊。您爱好京戏？
0: 非常喜欢。
1: 那好啊，
0: 京剧的音乐悠扬悦耳，别具一格。
1: 哎，那您算说对了，这个中国的京戏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它的版式以西皮二黄为主。不知道小姐您是喜欢二黄啊，还是喜欢西皮啊？
0: 哦，我喜欢这西瓜皮。
1: 哎，这什么叫西瓜皮？就叫西皮啊，这里可没有瓜，
0: 不给瓜吃，光啃皮。
1: 对了，那瓜留着我自己点吧呢，还就叫西皮。
0: 西皮，哦，我喜欢这个西皮原版
1: 啊，
0: 西皮多。

0: 一位年轻貌美、金发碧眼的女郎啊！
1: 来一个女郎，
0: 哎、
1: 我离她远点儿。
0: 哎，怎么走了？
1: 我怕咬我。
0: 怕什么？人家是女郎，
1: 不分男女，是狼就吃人啊！我告诉你，
0: 那女郎是年轻少女。
1: 你说明白了行不行？
0: 先生你好，
1: 这就来了。小姐你好，
0: 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1: 我的名字叫柯军。
0: 我是国立艺术学院东方艺术系的研究生。
1: 是吗？
0: 专门研究中国的京剧、
1: 又是一位专家。
0: 看了中国京剧电视大奖赛的录像、
1: 要北京味儿的，嘿，
0: 盖了帽来。
1: 对了，说我们沈阳话那叫贼逼，
0: 那真是惊心动魄，美妙绝伦。
1: 是吗？说明我们后继有人。
0: 不仅要后继有人、
1: 哎、
0: 而且要海外有人。
1: 我们的观众遍天下。
0: 我决定到中国去，
1: 是
0: 去认认真真学习中国的京剧。
1: 欢迎您来。
0: 这位小姐说来还真来了。
1: 你看还真到了，
0: 而且给自己起了个中国的名字。
1: 叫什么名？
0: 爱京戏。
1: 这名副其实。
0: 爱京戏小姐自打来到了中国、
1: 啊、
0: 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哎呀，比我可强多了。
0: 她拜师学艺、
1: 嗯、
0: 苦钻戏言，走剧场进剧团、广征名师指点，不到三年

0: 举铁山埋伏我说
1: 将是英汉，
0: 来日方长显身手，敢发热血。
2: 我说您这是哪出啊？
0: 他全会呀。
2: 是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金珠、可君和

0: 笑不得。
1: 什么地方
0: 啊？
1: 什么地方？
0: 你问这干嘛去？
1: 问问怕什么呢？
0: 我说这意思，你这在座全国各地兴许哪都有，说哪也不好。
1: 你看看，
0: 我说这意思啊，我知这些事儿啊，您琢磨，
1: 哦，
0: 哪地方有这事儿，就是哪儿。
1: 你看看。

0: 呢，
1: 嗯，
0: 我就觉得不对劲儿。
1: 怎么了？
0: 他说车接啊。
1: 啊，
0: 什么车？
1: 汽车。
0: 毛驴车。
1: 驴车呀。
0: 驴车。
1: 是啊，
0: 车上坐好几位了。
1: 嗯，
0: 我说同志您事先你也没说这车呀、啊、您说这车我不坐，这
1: 不坐
0: 啊，
1: 不坐。
0: 谁说不坐？
1: 我说的。
0: 话音未落，从车上嗖蹦下一男的来。
1: 嗯，
0: 一脸两胡子大个儿。
1: 赶车的。
0: 赶车的。
1: 嗯，
0: 赶车赶车，手里拎着可不是鞭子啊。
1: 什么呀？
0: 这么粗这么长一棒子
1: 啊。
0: 谁说不坐我这车啊？啊，有人说吗？
1: 谁说的？
0: 是你说的啊？啊，
1: 我没说。
0: 你说的？
1: 我没有。
0: 我一看这情况，我也不敢说话了。
1: 啊，
0: 还有这人吗？还有说不坐您这驴车的人吗？
1: 真是
0: 啊，没这人。
1: 上哪儿坐？
0: 没这人，确实没这人啊。哎呀，真是，同志。

0: 管你叫爸爸了呗。
1: 孩子小不懂事儿、也不是我让他叫的、孩子妈妈可不乐意了。
0: 是啊，你啊，
1: 哼，德行，
0: 你啊，骂上了。
1: 我刚一说话，突然一急刹车
0: 啊，
1: 这年轻的妈妈没站稳，一伸手
0: 拽着扶手了，
1: 把我领带拽住了。
0: 哟，
1: 他一使劲一勒，我差点咽气啊！
0: 赶紧喊他！
1: 喊什么？我一喊，他一松手，娘俩非摔了不可呀！
0: 啊，你坚持得住吗？
1: 那我也得坚持啊！
0: 啊，
1: 谁让我刚才当一回爸爸了我？
0: 别提这茬了。
1: 眼看他越拽越紧呐、
0: 嗯，
1: 我这嘴都快碰着他头发了。
0: 注意，
1: 怎么的？
0: 这会儿人家一喊，你可解释不清楚。
1: 说来也巧了，又一急刹车，
0: 嗯、
1: 我往后一拥，嗖，
0: 怎么着？
1: 领带拽出来了。
0: 这回好了，
1: 把我后边织毛衣女同志给撞拍了。
0: 你到底出事了不是？
1: 把我吓坏了。
0: 嗯、
1: 没等我说话呢。这女同志说话了，
0: 嗯，
1: 我从早到那以后没遇着这么好的女同志。
0: 是啊，
1: 不仅没怪我
0: 啊，
1: 反而跟我道歉。
0: 哦，
1: 哎呀，大哥，对不起
0: 啊，
1: 都让我站着不是地方，实在对不起了。
0: 哎
1: 啊，
0: 这女同志。

0: 视觉震撼。7月17日至26日，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双指首演。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

0: 凤山先生学艺，后来从天津到了吉林市曲艺团，80年代末呢又调到了沈阳市曲艺团。周志光老师也是多才多艺啊，还善于创作，在王派快板方面也有很深厚的造诣。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于其周志光和说的说广告。
1: 亲爱的朋友们，北京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啊！
2: 大家好。
1: 哎呀，好长时间没来北京演出了。
2: 啊，
1: 今天给您说这段相声。这个，
2: 您是位相声演员
1: 啊？是啊。
2: 您贵姓？
1: 免贵，姓周。
2: 姓周。
1: 哎。

0: 好比是给亲爱的朋友们播放电视节目了
1: 啊
0: 啊！
1: 我呢、啊，就在您表演节目的时候，随时插播广告。
0: 你都插播什么广告？
1: 什么广告都有，不一定插播哪段。
0: 哎，那你什么时候？

0: 拍我肚子。
1: 不管节目演到哪儿
0: 啊、
1: 嗯，你马上就得停止。
0: 哦，这就是暗号。
1: 哎，我就开始插播广告。
0: 嗯，
1: 广告播完了，
0: 嗯、
1: 我再一拍您的肚子，
0: 嗯，
1: 您就继续表演节目。
0: 哦，我这播着节目，你一拍我肚子我就停。
1: 哎，
0: 你再一拍我就继续。
1: 对，
0: 媳妇，这肚子要倒霉呀，这
1: 是。你放心，我不能使劲拍，
0: 轻轻的，
1: 就是示意一下。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好。
1: 嗯，那您要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啊？
0: 我是个相声演员，
1: 嗯，
0: 再说也不会别的，就给亲爱的朋友们讲个故事吧。
1: 啊，给大家讲故事
0: 啊。
1: 好，你讲哪段啊？
0: 讲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啊，
0: 《水浒传》里武松打虎的故事。
1: 哦，
0: 怎么？
1: 这段非常精彩，
0: 是不是？
1: 那就开始。
0: 开始啊！
1: 开始。
0: 好，今天我。插气儿了，哪里的呱唧就一下子你啊？
1: 我要播广告了。
0: 你啊
1: 啊！
0: 我这什么节目还没演呢，就要插播广告啊？
1: 不是
0: 啊，
1: 我是想给您表演的节目先做个广告。
0: 哦，就是要给我这节目嘛报一下幕。
1: 哎，对，
0: 你都讲明白了，这冷不防来下，谁受得了这个？再来，
1: 周志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今天他要为您表演的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一节故事——武松打虎。
0: 今天我给各位说的是《水浒传》里的一个大英雄武松，武二郎。这天正值晌午时分，武松来到了阳谷县的境内，行走之间只觉得肚内饥渴呀，猛抬头见前方路旁有一个酒馆，酒馆的门前挂着个幌子，幌上写着五个大字：四
1: 北国夜总会。北国夜总会，超前的设施，一流的乐队，高档的享受，低廉的消费，您将在灯红酒绿中娱乐，在轻歌曼舞中陶醉，欢迎光临北国夜总会。
0: 我说到哪儿了？
1: 您说的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
0: 对，武松之剑，幌子写着五个大字：北国夜总会。

0: 好酒来。
1: 店家闻声，急忙端上三只大碗，一盘酒菜，又将碗里倒满了酒。那武松连干三碗，又问店家：“店家，店里可有什么吃的能填饱俺的肚皮吗？”你
2: 家家牌方便面，纯正的台湾口味，干吃主吃任您自选，家家方便面好吃又方便。
1: 那店家给武松端上一盘牛肉来，又说：“客爷，这是上等的牛肉，请客爷品尝。”

0: 吃牛肉，边问店家，店家为何不拿酒来？店家忙说，客爷，本店的酒三碗便足矣，你没见皇上写着三碗不过岗吗？
1: 哎，什么三碗不过岗，某又不白喝你的酒，快将各种好酒拿来，某要品尝，不然我要砸了你的酒店。
0: 店家无奈，只好又去拿酒。
1: 那武松喝了一碗又喝一碗，口中连连称赞，好酒啊好酒，
2: 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公。
1: 那武松越喝越美，
2: 中国人和中国的 XO。
1: 那武松喝了一碗
2: 太白老酒，越喝越有。
1: 那武松
2: 千杯醉酒喝不醉，喝酒就喝千杯醉。
1: 那你啊

0: 酒劲儿上撞，浑身不适。
1: 每个月都有几天不适的感觉
2: 啊。
1: 安尔乐卫生巾为您解忧愁。
0: 这叫什么玩意儿？那武松在一块大青石板上躺下睡息片刻，突然间一阵狂风袭来，从树丛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头似麦斗，眼如铜铃，吊颈白额，脑门上是三横一竖，真乃是兽中之王。这只虎冲着武松猛扑过来，张开血盆大口，

0: 50年代以后，他在鞍山生活工作的时间最长，也是鞍山具有代表性的评书艺术家。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单田芳先生表演的一个幽默小段。
1: 有一件事啊，我这心里想了一直想到现在想也没有结论，什么事啊，跟您汇报一下。2004年的5月份，我到辽宁电视台呀、去录制评书，下了车安顿好之后，我上大街一转悠，哎呀，铺天盖地呀、全是宣传的，什么事啊，4大天王之一刘德华在沈阳要搞歌唱会，在五里河体育场，铺天盖地的宣传啊！我一看巧了，刘德华也来了，刘德华大名鼎鼎，谁不知道啊？可惜我没时间去。等演完了结束之后，我得了解了解情况，我这一问可了不得，太了不得了。五里河体育场5万多人呢，座无虚席，票价是1880一张，一票难求。据说就那一天，因为人太多了，市公安局怕出事儿，出动了4000警力维持秩序，怕出事儿了。前面电厂的、辽宁京剧团的、沈阳京剧团的。体育团的都垫完场，最后刘德华上场，这事儿啊就出到这儿了。这刘德华呀，那天晚上一身白色大礼服，是金线盘花，

0: 这回我一登台，
1: 嘿，就是
0: 没有过。我也想我这些同仁们，大家说相声也好，说评书也好，一登台底下没有。总结一下什么原因呢？可能我的功力还不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在我没死之前，我要加把劲儿，多等我一登台，且听下文底下，我就功德圆满。妹妹说：“你说的那么热闹，这真事是假事儿？实话跟你说，我瞎编的。不说不笑，不热闹吗？”
2: 哦，刚才您听到的是单田芳先生的一个幽默的评书小段。那么今天的空中笑林呢，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

0: 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看咱们的东部环路，目前呢，东二环全线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其中呢，广渠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东三环的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国贸到燕莎桥南北双向，东四环的18里店到慈云寺桥南向北，四元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断续车多。另外呢，东五环还有事故啊，小郊亭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化工桥南向北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我说大概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然后七七说不是，然后我也宕机了，
1: 就是两个人完全忘记上一趴为什么要聊这一趴的环节。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完全忘记。早上确实起太猛了。
0: 来吧，咱还是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吧，好不好啊？
1: 我觉得很好。
0: 是，但是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美珊珊，因为昨天是美珊珊编稿嘛，我觉得应该她还是想到了，就是前两天你们去那个乐在怀柔，
1: 她自己亲身有体会，所以必须聊一下，是不是？
0: 因为太热了，因为我知道她可能还好，她是星期六才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像咱们的大部队应该是星期五可能下午或者晚上就已经到了。
1: 我觉得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吧。目前我在紧急的制作我们的全部，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的工作日常。哇。

0: 听众朋友，咱们的话题就是紧急降温的小妙招。你有哪些方法，或者是您身边比如说常备一些什么风扇啊、扇子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降温的神器呀、
1: 哎、
0: 我们可能不太了解，您跟我们知会知会，我们说说聊聊这事儿，包括曾经自己遇到的一些高温的状况，当时是怎么来面对的，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哈。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紧急降温的那些小妙招。我是高磊，
1: 我是七七，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哎呀，真默契。
2: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们首先来说说天气啊。本台消息呢，昨天午后到前半夜，本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还是比较大的。雷雨呢是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天气呢趋势受东北冷涡影响。本周前期呢，本市是多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气温呢还是比较高，天气的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较为闷热，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并关注临近的

0: 晚上的晚高峰以及限行尾号49的周四全天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雨天行车应当适量加大与前车的距离，控制车速，并合理使用灯光。遇低洼路面、桥区积水时要减速慢行，一定要多多注意观察水位与警戒线的位置。
1: 那么另外呢，高温天气啊，机动车内呢应该避免放置像充电宝、打火机等物品，预防物品呢发生自燃。同时还要及时的保养我们的车辆，关注轮胎的胎压、防冻液的温度，那么电路油路完好情况。电动自行车呢应该避免电池长时间的暴晒。针对暑期出行的高峰呢，交管部门呢还采取多项疏导的保障措施，加强路面维护疏导和事故的快清快处，全力保障我们的出行安全，提升通行效率。

0: 线复线。
1: 现在只有一号线没有八通线了。
0: 哦、没有啊。
1: 我反正没有坐过八通线。
0: 八通线就是一号线的延长线嘛，是不是？
1: 但是现在
0: 有有有有
1: 一号线，
0: 有有有有、
1: 啊、是吗？
0: 稿子里都有八通线，
1: 哦、
0: 怎么能没有呢？
1: 因为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得坐八通线再转一号线，
0: 啊、
1: 现在就是把它都合到一起了，
0: 合在一起了，
1: 再也没有见过八通线了，我以为它没了。
0: 有有有，只不过就是那个后面那几站还叫八通线啊。
1: 啊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哈，这个咱们的电动自行车。
1: 嗯，
0: 本来消息呢，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的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

0: 是劳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人才，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籍人才，都可以申报本市的职称评审了。
1: 北京市人社局

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7度，受到了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呢。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还是偏多的，下午到前半夜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预计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需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交通安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